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宗颖。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传递天气信息，同时呢，我们在前一个小时呢也会连线到安徽省油料作物产业技术体系东至综合试验站的站长、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王优旭，介绍一下今年油菜播前的准备以及播后管理的注意事项啊。另外呢，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连线到安徽省农科院蔬菜所博士副研究员贾丽老师，介绍目前在地蔬菜的管理，尤其是啊播下去的叶菜和正在结果的果菜类的管理。如果大家呢对两个话题都是比较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来收听，同时呢参与进来和我们的专家老师进行互动交流。055163458008，055163458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那您也可以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也可以收看收听和交流。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带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那么在进入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先来了解一下降水啊。23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的，局部中雨。24号到28号，我省江北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呢25号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局部暴雨。26到28号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再来看看气温，2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6到28度，江南局部是29到31度。24号到29号，江北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4到29度，其中呢像25号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最高气温普遍在30到33度，局部地区呢是可以达到35度左右的。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淮河以北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是中雨。预计明天淮河以北是阴天有小雨，北部中雨，江淮之间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好，天气信息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传递到这里啊。接下来时间呢，我将会带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我们首先呢将会连线到安徽省油料作物产业技术体系东至综合试验站站长、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王优旭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年油菜播前的准备以及播后的管理注意事项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包括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留言互动。我们先把王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啊。好，王优旭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很高兴今天连线到您啊。那刚才我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今天要和大家互动交流的一个提纲，那接下来时间您介绍一下自己，同时呢也把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和大家也分享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农民朋友好，这个现在是今天是秋分，

0: 也是一年24个节气里面第16个，也是我们农民朋友的今年的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俗话说，这个秋分至，山丘忙，这个现在正是秋收的季节，也是我们油菜播种的关键时期。那么利用这一个季时间呢，我想谈一下个就是今年我们沿江。这个从中下游吧，长江中下游油菜的话，这个播种之前呢和播后管理的一些相关的关键技术要点，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哎。
1: 好的，那相信这块呢也是大家比较想了解到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像这个播前准备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按照您跟大家介绍这一块，我们就逐一来给大家做一个细致的一个分析。大家呢如果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不清楚的，或者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呢，都是可以进行互动交流啊，好吗？
0: 好的，好的，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最近一段时间的气候条件，这个我们农业生产，特别是秋种秋收啊，山丘的这个时候要关注天气的变化。这个预计未来一周，刚才也说了，是吧？多阴雨寡潮天气，主要呢不利于秋粮作物啊这个灌浆成熟。但是气温呢普遍啊还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最多就可以达到35度，是吧？所以根据这个气候条件，我们要根据作物的成熟进度实行这个分类的管理，这个抓住这个降水的间隙，及时抢收啊已经成熟的秋粮，是吧？并注意的话，这个通风除尘，及时的这个烘干日常。对已经收获的情况呢，我们要抢时间播种，是吧？这个油菜的这个播种呢，我想一个是分为油菜播种前的准备，啊，油菜的播种以及播后的管理，等于这3个方面来说一下子。
1: 一般像这个倒插田，如果种油菜的话，像水稻秸秆还田，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啊？
0: 对，就是讲这个油菜播种之前呢，这个准备工作啊，可以简单的概括为，8个字，一个是时期啊，合适的时期，第二个整地。第三个要选种，是吧？第四个要拌种，就是这个8个字。我们将这个油菜播种的时期嘛，有一种农谚，俗话说的话就是韭菜试麦，是吧？也就指的就是油菜的这个农历9月份，也就是从这个秋分开始，特别我们长江中下游，是吧？秋分开始到这个10月中旬、10月上中旬，应该是到10月10号左右。是油菜的播种的最佳时期，是吧？这个油菜这个播种的这个最佳时期，主要是确保这个越冬前形成这个壮苗，抵抗这个油菜的抗旱能力。具体也分为2个方面，一个的话是直播油菜，一个是移栽油菜。我们现在移栽油菜的面积啊，一般比较小，是吧？慢慢的这个在萎缩。因为用工多啊，油菜移栽油菜，我们提倡在9月中旬要播种，在10月中旬移栽，是吧？基本上在10月底之前叫移栽叫结束，是吧？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直播油菜呢，我们建议在秋分，也就是9月下旬到10月上旬这段时间是试播期。像淮北那个这个偏北的地方呢。可以要抢在9月下旬到10月上旬这个时间，这个沿江江淮的话，就是黄金时间在10月5号左右，黄金时间，是吧？往南面的话呢，可以推迟到10月中旬，10月15号都行。但是最低我们要求一个极限的这个时间，在10月25号，基本要结束。最迟也不能超过10月底，这是一个油菜这个播种的这个时期啊，这个是要
1: 是很重要的啊，
0: 很重要的，对，因为这个油菜在适时的早播，特别是直播油菜这一块，我们可以通过适时的早播，我们可以这个抢时间，抢时间以后就造成这个油菜的话这个。 冬就是冬季的这个苗状，能够达到这个叶片瘦的那个能够达到6到8片这个针叶这样一个壮苗这样一个目的，是吧？这是油菜播种的这个时间，是吧？像我们这个长江这一块、沿江这一块的话，望江啊、东至啊，一直到马鞍山这一边的，我们建议就是10月5号是最适的时期左右吧，10月5号左右是最佳播种期，是吧？那么从现在开始的话呢，我们就要开始，就是要整地，是吧？我们第二个环节就是播种准备的时期以后就要进行整地，是吧？整地这一块呢，我想又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要开好山沟，是吧？哪个山沟呢？腰沟、箱沟、围沟。
1: 那它的这个深度、宽度也是有一定的标准吧？
0: 对对对，它的这个箱沟，比如像箱沟，箱宽一般是1米5到2米这样一个宽度。那么有利于机电化收获，是吧？这个沟深呢，在20到25个厘米。这样一个标准。然后到腰沟的话呢，就是每隔30到40米，有一条腰沟，腰沟的沟深呢要比这个箱沟还要深一个5厘米，就是25到30厘米。
1: 啊，那您说，播前整地要开好这三沟：箱沟、腰沟、围沟啊。那开好这个沟对防自防冻有什么作用呢？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好不好？
0: 对，这个油菜的话呢，它就是你把三沟开好以后，它就能够这个，保证这个，这个田间的这个，降低田间的含水量，防止油菜这个致害，是吧？现在实际上我们这个油菜的话呢，它是这个叫春季这个油菜的话呢是水就是是冰啊，冬季油菜的话呢水是命。其实在这个为了后期表示春季的话，这个油菜的排水，避免油菜造成致害，这是最关键的。油菜产生致害的时候呢，就对根部就受影响，对猪窝的话呢，它就吸收这个肥的水平就要降低，是吧？所以我们要求的话呢，就是一个的话要早开沟，要深开沟，要避免这个断头沟，是吧？要做到沟渠相通，是吧？特别是你主沟要畅通，箱沟、腰沟、围沟开好以后，一定要用主沟相通，确保这个排水呢顺畅，这是防止致害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是吧？这个是。是开好沟是我们这个整地的第一步，是吧？
1: 开好沟是整地的第一步。
0: 沟干田间无积水，是吧？我特别我们油菜是最怕的就是暗枝像烂泥，是吧？这个黑心就是要这个排涝，就是降低这个田间的含水量，这个是防止这个油菜的一个是根部这个吸收养分不行，同时也减少这个春季的病害的发生，这个病害的话，跟这个这个沟壁开好也很有直接，直接的
1: 关系很大啊、
0: 关系很大。好，这是第二步，就是整地。第一步就是开沟。第二个方面就是秸秆处理，因为我们倒插油菜，比如我们冬至就是这样，倒插油菜的这个面积比较大。就是穴道收过以后的秸秆处理，是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建议的话呢，这个秸秆要这个犁田，要离开就是耙捆犁田占用。秸秆如果堆积成团的话呢，这是对播种的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
1: 那如果秸秆量比较大的时候，有没有办法避免呢？影响这个出苗啊？
0: 秸秆的量，我们要是就是通过打捆机把秸秆犁田，离开这个田间，然后的话在收割的时候尽量的降低这个流插的高度，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将这个剩下的秸秆还要这个切碎啊撒匀，是吧？否则的话呢，这个秸秆蓬松以后啊，种子容易落在秸秆上啊，接触不到土壤，或者是呢播种以后啊架空了。导致这个种子的去苗啊不齐，是吧？甚至这个掉根死苗这样的现象， 第二个方面呢，秸秆如果

0: 比较多的话，秸秆在腐烂的时候、腐解的时候啊，这个土壤的这些微生物啊，会疯狂的抢夺这个土壤里面的氮素，造成了这个幼苗缺氮，出现这个黄苗、幼苗、弱苗这样一种情况。它跟这个作物来增氮是吧，导致生理性的缺氮是吧。
1: 嗯，
0: 同时呢，秸秆的话在腐解的过程中呢，也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抑制这个种子的发芽和幼苗的一些生长。
1: 嗯，
0: 所以秸秆的处理啊，跟开沟是一样的重要。
1: 嗯，
0: 如果秸秆处理的不好，这个就不能很难造成一波全苗。
1: 嗯，秸秆处理这块有没有一些农户朋友们容易产生的一些误区？
0: 就是目前的话呢，这个农户也认识了这个秸秆的这一块的话，就是对播种质量造成的影响，是吧？但是最好的办法还是我们建议叫秸秆打捆嘛，离田。那如果少量的还要翻耕，把秸秆压在这个土壤的下面，然后这样子播种的质量就比较好，是吧？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翻耕田，是吧？秸秆离田以后呢，我们就要进行对田进行翻耕，是吧？我们有些农户的话，他是免耕直播的也有，是吧？但是呢，这个免耕直播对这个秸秆的要求处理非常的高。如果土壤的如果田间的话，秸秆的含量高的话，免耕直播将会严重影响治疗。
1: 嗯。
0: 如果田间的话，秸秆处理的比较好，是吧？我们也这个为了这个轻简化栽培，也可以免耕直播，是吧？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也可以进行翻耕田，是吧？这个一个的话是在收割之前，比方水稻收割之前四五天左右，将这个田间的水啊给它排干。
1: 嗯。
0: 排干以后，就是水稻收割好以后呢，即使的话呢，这个生番、番埋或者是这个生旋灭茬，啊灭茬，这样子将这个翻身的耕豆率会达到20多公分，不具备翻身条件的呢，可以增加这个旋耕的这个次数，是吧？这样子的话，让这个浅耕细耙，土壤的话很细碎，造成箱面的话很平整，要达到这样一个整地条件，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的话呢，就是刚才讲的第一个方面嘛，就是准备是吧，播期；第二个叫整地；第三个的话呢，我们想就是要选好种，是吧？根据我们这个不同的这个地方要选种，比如说针对这个一季稻是吧，或者是早熟的这些这个田块，早熟稻的情况是，比如现在已经收割了，我们可以选这个中晚熟的，啊，耐阴湿的、耐寒的、抗病性比较强的、适合接收的这个品种，是吧？如果是晚熟的，或者是的话，这个双季稻区，可以选择这个早熟的，或者是中早熟的、耐寒的、抗病的、这个迟熟早熟一点的这个油菜品种，是吧？就是根据这个播种的时间也可以来选种，这是一个，是吧？第二个的话呢，选种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油菜在收购的时候啊，好多都是油厂、大油厂，是吧？这个油料加工企业在收购，所以对这个油菜的这个油脂、菜油的去油率这一块，它这个比较关注、比较重视，所以我们还要选用这个高油的这个双季油菜，是吧？这个油含油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些品种，在销售的时候的话，价格呢比较高。现在这个最近这几年都是油料加工企业对这一块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们在选种的时候要参考这个含油率高的这个油菜品种，是吧？这是选种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对于一些有根虫病的这些地区，是吧？要选择这个抗根虫病的品种，是吧？这是第三个，这个品种的选择。我想归类呢，就是这三个方面：一个是早熟的，就是前插作物是吧，收获比较早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中晚熟的品种，是吧？ 奶米汁的，是吧？这个如果后过期往后推的，可以要选择早熟的油菜品种，是吧？如果有些跟踪病的情况，要选择这个抗跟踪病的这些品种。这个主要的这个方向就是这三个方向。第四个的话呢，就是种子选好以后啊，就要进行拌种啊。我们就是提倡就是播种前呢用约剂拌种，现在有许多种子也是通过这个包衣拌种，已经有包衣拌种的，是吧？这个就直接播种。如果没有包衣拌包衣的种子，那我们还要用约剂来拌种，这个能够防止地上的害虫和苗期的一些病害，要提高这个出苗率。这个拌种的话呢，我们提倡用这个一些抗病的或抗虫的这些药剂，是吧？要进行拌种。那个迟播的情况的话，拌种的时候啊，可以加一些云彩素啊，像这些调节剂来促进这个根部生长，达到壮苗的这么一个目的。也就是说，在播种的时候，种子如果是包衣了，可以直接播；没有包衣的话，还要用约剂来进行拌种。这是一个播种的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1: 那它包衣种子存放播种有没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0: 你讲什么？
1: 包衣种子的存放播种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0: 这个播种的话呢，存放的话，一个的话不能，这个让这个种子的话受潮，是吧？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也建议的话，播前呢晒一下子，是吧？播前晒那个一两个太阳，这样的话呢，对这个出苗啊，可能有一定促进作用，是吧？第三个的话，泵种的话，比如像药剂的运用啊，是吧？这是一个是杀虫的，一个是防病的，这两种药剂混合的办。对，主要是这些方面。就这个播种前的准备啊，主要在我觉得还是这四个方面要注意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进行播种了，是吧？那么播种的这个时间呢，刚才也说了，是吧？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10号啊，都是播种的最佳时期。像我们这个长江这个安徽这个沿江这一块，是吧？都是最佳的时期。那么的话，如果要往后面推迟的话，如果到10月20号以后的话，我们要再要播种油菜的话，就要加大这个播种的这个播种量，就是播种量，油菜的播种量啊，这一块要进行加大。现在的话，这个播种量，我们建议就是每亩啊，就是直播油菜每亩，就是要求达到0.25到0.4公斤，是这样一个播种量。那如果是飞机播种或者是直播的话呢，可以再增加0.05公斤。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加大播种量。比如讲现在就播种的话，我们只要半斤种子就行了，是吧？你要么后面到个6两，是吧？6两5、7两、7两5、8两。这样一个顺序，总体的这个原则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播种量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播种的这个播种量，这样一个播种量造成的密度是多少，是吧？比如讲我们现在推广的这个机械调直播，我们要求每亩能达到3万具左右，也就是2.5万具到3.5万具，是这样一个水平。如果是到10月25号的时候再播种的话，我们建议密度要达到5万具一亩。这样子随着时间的往后推，这个密度要加大，这样也是个以密要补迟这样一个原则，是吧？这个是播种的这个量。第二个播种的方式的话呢，现在比较多，是吧？有调播、削播，还有无人机飞播，是吧？这个我们这个还是建议推广啊，就是机械调制播，是吧？这个机械调制播通过我们多年的这个实验示范。能够的话呢，有效地改善这个油菜这个行距之间的通风透光，是吧？同时的话，在机械收获的时候啊，也减少接收损失。 所以我们这个现在

0: 装的这个机械条子布，啊，机械条子布的话，这个一般的是这个行距在25到30厘米之间，是吧？那个玻璃深度呢，我们建议还是在1到2个厘米，啊，切记不要剥太深，剥得太深的话影响了这个触角，是吧？这个是直播这一块，
1: 嗯。
0: 移栽油菜的话，这块播种的话呢，它我们啊就是在苗期啊达到30到35天，就去苗以后啊30到35天一个月，然后呢有5到6片针叶，是吧？这个根系比较旺盛的时候移栽，啊栽后还要浇这个定根水，是吧？还有一种就是免根直播的，是吧？这个扦插收割完以后啊，我们抢播的是去免根直播的，这可以把这个秸秆清除干净，然后的话播后以后啊，可以直接用这个圆盘开沟机啊进行开沟加覆头，啊，这个效果目前也挺好，这个操作的效率也挺高，主要是抢播，啊，抢播这个时机，这个是播种的话呢这一块，啊，主要是这个几个方面，这个在播种的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啊，通过多年的试验示范。也建议啊，一个是适当的增加密度，这个一个的话增加密度啊，能够充分的利用田间的光合这个光能的效率，光合作用的效率，是吧？第二个增加一定的密度的话，可以提高我们这个肥料的利用率。第三个的话增加密度呢，可以补偿我们这个吃播的啊这样一个群起效应，是吧？同时的话，增加密度的话呢，还能减少这个草害的危害，是吧？所以讲，我们这几年也在推广这个适当的，是吧？增密技术，就是在播种的这个油菜的这个密度啊，啊，要达到3万斤，啊，就是定植以后达到3万斤这样一个水平，这样有利于这个整体的产量形成。
1: 嗯，所以它这个也是有一个标准的，然后才能够让这个产量更好的去产生，对吧？
0: 对对对。
1: 好的，那王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待会儿广告时间就要到了，那稍微休息会儿，我们还有一些重点内容，我们放到后半个小时再接着和大家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您先喝口水啊，我们待会儿再聊。
0: 好好。
1: 啊，我们也提醒大家不要走开啊，稍事休息一会儿。0551-634-5800 0551-634-5800呢，依然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另外呢，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搜索一下，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互动，会把您的一些问题呢转达给我们的王老师的。好，那稍后呢，在后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和大家一起聊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吧，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2: 要不见个面？
3: 不好吧，我又不了解你。
2: 没事儿，我了解你呀。
3: 你了解我？
2: 那是，你89年3月的 A 型血，双鱼座，爱刷朋友圈，是个吃货，喝点露丝，一天要查多少次地图哦？
3: 你还知道什么？
2: 还知道你家在中山东路。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嘿嘿，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没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邀请安徽省油料作物产业技术体系东至综合实验站站长、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主任王优旭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相关的油菜方面的一个话题啊！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把王老师电话给接进来。王老师，
3: 哎，你好。
2: 好的，王老师，我们接着聊好吗？
3: 嗯，好嘞，好嘞。那下面我想谈一下子，就是播油菜播种的时候的基肥和底商。这个油菜播种的时候啊，我们要还是要用要施肥。如果要是基肥的话呢，我们建议还要母是扶苏的有机肥呀，500到1000公斤，或者是商品有机肥呢，100到200公斤，是吧？再配那个这个3:15的这个。复合肥是25到30公斤，再加铜肥0.5到1公斤，这是作为基肥，是吧？如果要是直播油菜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车身施肥，就是在播种的时候通过车身施肥。车身施肥的话呢，我们用这个复合肥，是吧？这个每亩是40到45公斤，就车身施肥。这个是对这个油菜对这个硼肥比较敏感，所以在缺硼的情况下，必须要补硼肥作为基肥施下去，否则后期啊容易出现化不实。同时对一些酸化的情况，土壤酸化的情况，也建议的话用每亩是50到75公斤的石灰进行改良，这是这个作为底肥和基肥。那么底商呢是这样的，底商呢播种的时候，是吧？土壤如果过湿的话，叫排水晾田，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抢湿播种，是吧？土壤的前年含水量太大了，这个播下去以后，是吧？这个对这个去苗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就先要排水晾田，是吧？如果土壤的水分这个伤情过干，是吧？要灌这个跑马水。或者是趁这个小雨的时候播种，这样保证这个去苗的水分需求，这个是在播种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施肥，一个是底商，这个是在播种的这四个方面的环境。那么播种好以后，是吧？我们就是要进行管理，播后的管理。播后的管理总体的要求的话是在入冬前要油菜的苗要根粗、茎短、叶多、色绿、无病的，是吧？就是主根呢比较白，侧根呢比较多，是吧？根的茎粗啊是0.5到0.8个厘米，这样子在越冬之前，是吧？如果有7到9片针叶，这个就是一种壮苗的这样一种标志。那么播后的这个管理呢，又分为两个方面，是吧？一个是苗期，这个约冬期，是吧？这个苗期的这块播后，1到2月期，是吧？就是开始我们要建苗，开始建苗，是吧？到3到4月期，我们就进行定苗，这样一个苗期这样一个也操作。在这个直播情况，对吧？我们在煎苗的时候要去弱留壮，去泥留匀，去病苗留健苗，这个防止这个高焦苗、线苗或者棘苗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出苗的时候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 苗出息了以后，我们要下这个提苗肥，是吧？提苗以后呢，每亩的话呢，适用尿授啊，3到5公斤，促进这个根的生长，根叶的生长。这个提苗肥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因为土壤里面，我们这个前期的话，如果是倒插前，秸秆呢，也还是有流程的。如果秸秆在腐蚀的过程中呢，刚才也讲了，它要跟这个作物啊公司是吧氮肥，所以讲我们要母施这个苗授啊3到5公斤这个提苗肥，这个一个方面呢是提苗，第二个呢防止这个秸秆腐烂呢跟这个苗来增肥，对吧？这个是第二个方面。这个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到12月上中旬的时候啊，我们还要进行是拉肥或者是越冬肥，是吧？每亩呢是这个尿授啊5到8公斤，再加那个氯化钾5公斤，是吧？这样子这个追肥去壮，是吧？这个到这个时候的话，又要分这个分类进行管理。对于这个旺长的这个情况呀，我们要进行控肥控水，啊，适用这个气消作呀进行化调，啊，防止这个早苔早花现象。这个弱苗情况的话呢，我们要强勤勤的补肥，啊，做到这个冬前呢，这个绿叶啊，那么6到8片，是吧？这个根茎粗，根系白，叶色绿。这个在前期的这个管理总体的原则的话呢，我们一个俗话说叫年前一片叶，年后多一枝，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越冬前每多长一片叶子，开春后啊生枝的数量就会增加，是吧？最终来提高这个产量。所以讲我们这个冬前的这个壮苗的培育啊非常的关键。如果壮苗这个叶片的数量达到了，是吧？这个对后期的产量形成呢，起着这个至关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是吧？这是在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前就是苗期和越冬期的管理方面。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防冻跟这个排滞，这个特别是在寒潮来临之前。是吧？我们可以喷施这个磷酸爱心钾加这个云台素，这个进行这个防冻的这样一个预防。这个冻鱼过后的话呢，要及时清沟，是吧？然后的话呢，就是看苗进行补肥，是吧？这个是第三个，这个防止致害，防止冻害发生。第四个呢，就是化学调控，是吧？刚才也讲了。是吧？这个化学调控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这个3月过后就开始，我们就要关注这个苗情的变化，是吧？这个防止这个旺长苗，是吧？这个用我们一般都用细消毒，是吧？在使用的过程中呢，防止要过早，或者是过迟，或者过多，是吧？3月后旺苗，是吧？叶色，是吧？太嫩了，过嫩的情况下，可以用这个细消作呀，或者说多消作呀，进行清控，是吧？控制它的这个，防止它的这个控高，促进它的根部生长，然后再用茎秆粗壮，是吧？如果出现这个早苔情况的话呢，我们允许的话呢，这个摘采留插，是吧？然后摘采以后啊，我们还要补施3到5公斤的尿素，进行提个苗。这个是控制的，就是调控化学调控这一块。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除草。这个油菜的这个除草啊这一块技术性也比较强，是吧？我们一般采取的话是一封一杀的这样一种模式。在油菜播种以后，或者是出苗前，是吧？这个2天之内，我们用这个化学除草，用异草胺或者是这个金银草加 好安啊，也就是我们讲的经络啊，进行封杀。第一次就是化血祛痘，第二次的话呢，就是在苗期呢，是吧？这个油菜的话呢，在这个三月到五月期，是吧？这个我们可以使用金葵合岭呢，或者是这个益草胺呢，进行化血祛痘。这个化血祛痘，这个在益草胺使用的时候，只要注意的话，这个防止下雨后啊，这个是下雨以后造成这个伤苗现象，对吧？所以叫做化血祛痘，如果是封闭没有做好的话，后面的这个等杂草长出来以后啊，这个祛痘的这个难度会加大啊。这个是跟幼小的这个幼苗的话呢，这个草害伤不明显的这个晚播的油菜田，我们建议在约冬前呢暂时不用化学祛痘，以免对这个幼苗啊造成伤害啊。这个是在这个第四个方面，就是田间管理的这个除草，是吧？这是田间管理这一块啊。所以我们总体的原则的话呢，就是一个是抽弱控旺，叫分类调控啊。第二个就是防冻抗寒，是吧？钩伤联动，是吧？这样一个是一个总体的技术要求啊。这个总体的这个油菜的这个管理的话呢，就是田间这个是苗期的管理啊，主要是这几个方面，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田间管理的时候，要根据这个苗型的变化啊来进行这个施追肥除草，包括化条防寒抗冻这几个。
2: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管理过程当中啊该注意到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就是你忽略了这些细节的话，对今后的这个收成的话可能会有极大的影响啊。大家要做好这一块嘛，王老师呢也是把这些细节方面的内容点播给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可以留言互动啊。王老师呢，除了这些重点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要提醒我们大家的呢？
3: 只要田间管理再到后面的话呢，就是这个春季返青呢，那是后面的了，那就是到抽采花期的管理，现在讲还早了一点，主要是就是去苗期跟这个约冬前的管理，主要也就是这几个方面，核心的方面就是这几个，
2: 核心的是这几个啊。好，那我们核心的呢也就给大家提点到这儿，大家呢如果有不清楚还可以来问啊，那后面我们接着聊啊。我们后面和大家说的一些重点是哪一块呢？
3: 后面我再说一下子这个今年的话，这个特别要盯住的几个点，是吧？一个的话，如果是这个出现这个连阴雨的气候，是吧？我们要进行这个开沟降施，是吧？这个开沟啊比施肥更重要，这个出现连雨，那个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啊，我们这个受这个超强级别的厄尔尼诺这个因素的影响啊，也预计我们这个今年的秋季啊，这个我们降水也是偏多的，是吧？尤其是我们这个沿江这个流域要警惕这个秋汛和连阴雨，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的话就是冬季的话呢，有可能总体的气温呢偏暖，但是这个冷暖的起伏比较大，

0: 压力会增大，所以讲这个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根据气候条件特别定制的，这是一个。所以像要想防止好，就是从现在播种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山沟开好，是吧？就是要把山沟开好，防止这个致害的发生。这个致害发生的这个影响啊，是吧？通过近几年的这个油菜生产情况来看的话，还都是比较严重的，是吧？第二个，致害发生以后呢，它这个田间的病害程度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讲我们这个开沟啊，这个开好山沟是最重要的，是目前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环节。第二个就是这个稻茶埋的这个秸秆呢比较多，是吧？如果的话呢不这个处理好，是吧？会造成这个雀苗断落，这样对这个雀苗的这个质量，是吧？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朝犁田，要碎草，是吧？草上面要覆盖有土，这样呢，在这个油菜雀苗的时候的话，它就能够的话，是吧？造成一波雀苗，否则的话是这个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是吧？这个第二个要定制的点，第三个的话就是这几年我们这一块也出现过的，就是因为扦插这个倒插田呢，特别是倒插这个雪稻的这个收获期推迟，是吧？造成迟播的现象比较多。第三个就是迟播以后，这个油菜的话呢，这个要去培育冬前壮苗的话呢，就有点难。所以对于迟播这一块的话，我们要刚才讲的一个要选这个早熟性的品种，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还是要这个增加密度，是吧？我们要提高到每亩，是吧？这个净植密度在5万具左右，是吧？这样子的话呢，来用密度来补偿这个迟播的这样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对这个迟播田的话这一块，这几年是我们去年啊，这只能播到11月6号，是吧？所以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增加它的密度，选择这个早熟的品种来改善这一块。那么这个是第4个点，是吧？第5个点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推广这个机械的调制播，是吧？这个机械调制播的话呢，它一个造成了我们田间的通风曝光比较好，这个还能够的话呢，这个在机械施工的时候，是吧？能够减少机收的损失率，所以讲我们这个就是讲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开好沟，一个是早播，一个调制播，要增密，还有化控防病，是吧？这6个方面，这是我们今年经过全年油菜生产的最关注的这个关键点。
1: 这里提几个问题给我们的王老师啊。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在前面您也介绍的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该注意到的细节方面啊，就问到这个根种病老田块播前土壤要做哪些预处理呢？就是能不能靠选一些抗病的品种来解决这个根种病啊？
0: 对根种病的话呢，我们去年也做过根种病品种之间的比较试验，这个这几年根种病的发生呢，也成这个趋势也在变厉害，这个面积也在变大。这个根种病的目前的话，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要选择这个抗根种病的一些品种，是吧？我们去年也选择了几个比较好的抗根种病的品种。这个抗根种病的品种的话，就是确实在去年的我们试验田地表现的确实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也建议这个根种病的这病区，这个要选择这个抗根种病的品种。
1: 就是还是要选择一些抗这个根种病的品种会更好一些，对吧？
0: 对，效果非常的好。
1: 好，那像这个播前封闭除草，选什么药剂比较合适啊？
0: 播前的封闭除草的话，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

0: 在封闭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一般使用这个金舵，金舵，也就是金乙丙加草胺，是吧？用96%的这个鱼油，
1: 嗯，
0: 每亩的重量呢在70到80毫升，是吧？进行冲煮。同时的话呢，在这个用乙草胺，是吧？也是用40到60毫升，在这个剥后这个2天之内，就是出苗之前，必须用化学渠道，这是要封闭。
1: 嗯，
0: 这个用过量的药比较好。
1: 嗯，有没有最好的这个施药的时间啊？
0: 施药的时间也这个也要注意，一个是的话呢，这个不能在下雨的时候，是吧？下雨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施药效果肯定差。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也是早晚是喷施，比较好。就是播过以后，油菜播种好以后，是吧？也不下雨，是吧？不是这个早晚的时候，就是喷洒比较好。
1: 嗯。那就说这个土壤湿度其实对封闭效果影响也是有一定的吧？
0: 对对，还有这个土壤的伤情，
1: 嗯，
0: 土壤的伤情的话对这个效果也比较影响。如果土壤的伤情的话，这个过大，是吧？这个它对也影响一个药剂的效果，分发的效果，血草的效果。
1: 还有个问题，大家可能是我们农户朋友们都非常关注的，就是它有没有这个药害，风险有哪些啊？
0: 药害的风险，这个是比如讲这个，一个是施药的这个量，不能过大，施药的这个，浓度也不能这个过高，就是按照这个阔叶草跟这个禾本科的杂草。它也用的药剂啊也是有区别的，是吧？特别是的话，必要在这个育苗太小的时候，油菜苗太小的时候施药。
1: 嗯，好，您之前说到这个播前的准备那方面啊，播前准备这块呢，还有个问题想跟您咨询一下啊。像这个品种的挑选，双低油菜重点是看哪几个抗性的指标呀？
0: 双低油菜这个品种的一个，首先的话就是。它的丰产性，是吧？它的产量，这个整个的丰产性的水平，这是一个指标。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油菜的这个抗致害的能力，是吧？这也是一个方面。
1: 嗯。
0: 抗油菜的抗致害，是吧？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这个油菜的这个抗倒。啊，有的油菜啊，容易倒伏，这也是一个方面。啊，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油菜的，就是抗病能力。啊，这双油菜，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含油率比较高一点点，是吧？就是我们选择考虑品种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方面。
1: 嗯，那这个半冬性的品种，安徽区域最佳的这个播期是什么时间段啊？
0: 讲什么？
1: 半冬性的品种在咱们安徽区域最佳播期是什么时间段？
0: 一般在9月下旬到10月上旬。
1: 它这个早播迟播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0: 早播的话呢，造成的风险容易出现这个早孩早花，
1: 嗯，
0: 是吧？这个如果过早的话也不好，过早的话这个越冬的时候就开花，这样子这个一开花以后啊，这个油菜的抗寒能力就比较差，
1: 嗯，
0: 这样子就造成这个冻害。容易发生，这是一个一个过早。如果过迟的话呢，是苗弱，是吧？这个生育进程跟不上，这个造成的话，这个油菜的话，也是抗寒能力比较差。过迟过早实际上都不好。就最佳的试播期是在就是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在我们这一块是最佳试播期。
1: 如果秋播遇到这个先旱后涝的极端天气的话，有没有一些好的预案啊？
0: 遇到先旱后涝的话，我们在先播种的时候，如果田间的话伤情不好，我们要先照伤再播，就是在沟里面搞这个有这个条件灌那个跑马水，这个水呢不要淹到这个霜面上来就行了，然后再播种，是吧？如果后面的话，如果这个雨水比较多， 那还要清沟沥水，那清了以后及时的清沟沥水，这个防止这个油菜致害发生。
1: 好的，那王老师啊，我们的时间呢还有这个两分钟的时间了，最后两分钟交给您。我们今天还有一些重点要补充吗？还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呢？
0: 行，我来把这个几个方面再说一下，是吧？这个我们现在主推的有几项技术，是吧？这个是个油菜这个免根直播机盖构的配套技术。现在我们在我们这个工作这一边，这也是一个主推的技术，就是这样的话可以降低这个劳动提高劳动效率这一块，是吧？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低温冻害冷害冻害减灾避灾技术，是吧？这个是也是油菜方面的一个目前这两个在我们这块两个重要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是吧？涉及到这个后面的这个避灾这个冻害避灾减灾这个技术啊，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冻害来临之前啊，控制一些美洲星啊、银胎兽内酯啊、庇护啊像这样一些调节剂，是吧？进行增强油菜的抗寒抗冻的能力，是吧？这个土壤较干裂这个情况呢，还是要适合冬灌，避免这个体温呢大幅的下降，减少冻害，这是在这个冻害发生的时候。
1: 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吧。王老师今天辛苦您了，和大家聊这么多，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能够连线到您，和大家交流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好不好？
0: 谢谢主任。
1: 谢谢您，再会。
0: 谢谢。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就先告一段落，大家呢稍事休息会儿，我们将会在后面呢继续请我们的另外一位专家老师来自于安徽省农科院蔬菜所博士副研究员贾丽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在地蔬菜的管理，尤其是播下去的叶菜啊和正在结果的果菜类的管理，来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那大家呢记住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 0551-634-5800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抖音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啊，我们会把您的一些问题呢转达给我们专家老师的有好的内容分享给大家也是可以的。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551-634-5800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安徽省农科院蔬菜所博士副研究员贾丽老师，和大家分享一下农技方面的知识。我们接下来先把我们的贾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啊。贾丽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能
5: 听到吗？
1: 您听到啊，蒋老师，今天很高兴能够连线到您啊。那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要和大家说的一个大提纲，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交给您，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同时说一下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些重点内容，好不好？
5: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果菜类研究室的贾丽。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在地蔬菜，还有接下来的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我们秋冬茶这个育苗方面的蔬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对，主要是这个内容。
1: 好的，大家呢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和我们的贾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啊，都是可以的。那贾老师，那我们就按照您我们准备的这样一个提纲来逐一的细致的和大家进行分析，好不好？
5: 好的。
1: 首先我们先从哪块开始说起？
5: 就是今年以来吧，可能是受这个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嘛，然后咱们省的这个，你看九月份明显发现这个天气，跟这个往年比的话是整体温度是偏低一点的，对吧？这个冷暖的这个波动还是有的，所以呢，对我们这个秋茶蔬菜的生产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就是各位农户呢，要密切关注这个天气变化。然后我们推荐还是多使用这个轻简化绿色高效的生产技术啊，保障我们这个蔬菜生产安全，然后能够稳定供应。对，然后我主要是想从几个方面介绍一下吧。然后一个最主要是苗期嘛，因为目前的话咱们省有一部分的叶菜嘛，比如咱们这个很特色的这个地方菜乌塌菜，对吧？然后还有一些昼叶菜呀，以及一些芥菜有一批已经定植下去了，然后还有一批就是我们这个分布育苗的这个，还有一些芥菜也正在育苗当中，对吧？主要是这些正在育苗的这些叶类蔬菜呢，有几个注意的点，一个是就是这个温光管理，白天的话咱们要注意把这个幼苗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湿度呀控制好，然后一般这个昼夜温差在5-10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啊，另外还要注意控制这个水分。
1: 那这个
5: 现在
1: 秋茶育苗蔬菜，这个蔬菜育苗就像您说的，它这个光要控制好，因为它肯定是怕高温强光的嘛，就是有没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像遮阳网是怎么进行使用，是不是全天把它都盖着是最好，还是怎么做比较好呢？
5: 不是的，然后你看像最近的话，这个我们会发现就是有点寡照，对吧？就是这个光照不是特别好，那我们肯定虽然是盆室内的这个育苗的温度是相对比较，就是育苗环境的温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它是这个连阴寡照天嘛，那没有光照的话肯定是不行。那我们这种天气下的话，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遮阳网打开，增加它这个自然光照，对吧？然后另外有条件的话，我们还建议用一些这个补光灯进行光照的补充。对。
1: 就是这个方法啊，
5: 对，
1: 就是说在阴雨天气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应该让它多接触，
5: 对，要充分利用这个自然光，然后尤其是这个到了这个叫什么，就是中午时段的时候，对吧？然后这个可能是盆室温度是比较高的，然后我们可以结合这个通风，但是遮阳网还是要打开的。
1: 好的。
5: 对。然后目前的话，这个气温还算稳定嘛，白天20多度，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光照还是要利用好。然后另外就是这个育苗的这个基质，这个水分的管控基质湿度要保持在这个60%-80%。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成熟的基地的话，它会有这个温湿度的这个对吧，小仪器嘛，然后放在盆里面，你就可以适时的检测，对吧？另外一些大型的这个育苗场的话，那它有更专业的这个设备，每天都可以实时监控，甚至在你这个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就是国家体系的这个国家蔬菜体系研发出来这个小型设备啊，小喇叭在盆室里面一装，你手机上都能有一个装一个 APP， 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盆内的环境啊，然后进行一个自动的调控。对，这个是一个是这个温光管理啊，然后另一个的话，主要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水肥管理。水肥管理的话，就是这个苗床啊，一定要避免这个不要积水，尤其是这个穴盘边缘啊，经常容易就是要不就是水很多，要不就是容易失水，对吧？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一方面控制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这个磷钾肥，促进这个苗子的生长啊，避免尤其夏季育苗它很容易造成这个徒长，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到了这个育苗，
1: 我们信号有点差啊，刚才信号有点差，刚才您把这块我们再补充一下，您听得到吗？ 贾老师，
5: 现在可以
1: 啊，可以，好的，
5: 可以的，
1: 好，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下雨的天气啊，就要排水。如果遇到连续的这个暴雨天气，苗床积水，我们怎么去预防这个闷根烂苗的这个情况呢？
5: 喂，能听到吗？
1: 啊，您听到我的问题了吗？
5: 啊，
1: 这样子啊，
5: 好，
1: 稍等一下啊，我们请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电话重新调整一下，蒋老师跟我们这边沟通呢，可能会有一个延时啊。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正在直播经营当中。我们的蒋老师呢，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秋茶蔬菜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都是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因为像这一块啊，这个秋茶蔬菜管理呢，其实它也是涵盖了很多内容，比如说像育苗啊、定植啊、缓苗啊、肥水啊、病虫害啊、高温暴雨等等等等啊，这些问题呢，刚才呢我们的贾老师呢也正在说到这个育苗阶段的一个问题。那贾老师现在可以听到我说话了吗？
5: 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1: 好，我把刚才的问题再重复跟您说一遍啊，就是如果遇到这个连续的这个雨天、暴雨天气，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就会下雨嘛，这个苗床积水怎么去预防这个闷根烂苗的现象呢？就雨后我们这个苗床怎么去管护最好？
5: 好的好的。然后首先第一时间的话，我们肯定要看看这个沟渠里面啊有没有积水，我们肯定要排涝降渍，对吧？然后另外的话，因为长时间的这个阴雨天气呢，它容易造成这个病菌的这个发生，然后我们可以喷施一些这个广谱类的杀菌剂，用来这个降湿防病，对吧？然后等到这个天气如果是晴天之后，哎，现在它虽然是就是阴天，但它不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适当的给这个，如果尤其是盆室内温度高的话，我们稍微可以短时间的进行一个就是遮阳，然后防止这个植株一下子急性的萎靡。另外呢，在叶面上还可以喷施一些这个就是水溶肥，比如说这0.2%的这个磷酸二氰甲溶液，我们经常使用的，对吧？然后促进这个植株的一个恢复生长。另外呢，也会让它这个就是为了这个根系啊，因为这个长时间阴雨天气的话，它根系的这个状态不是太好。然后我们可以在根系施用一些这个微生物的菌肥，对吧？还有一些这个氨基酸的肥料，然后把这个根养得壮一些，然后促进这个植株整体的一个生长。对，主要是这些措施啊。
1: 好，除了这一块呢，我们说到这个育苗阶段，除了这一块
5: 对，还有就是我前头这样讲的，到了后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一个恋苗的环节了。
1: 恋苗，
5: 一般对，一般是在这个定植的一周前吧，7天左右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盆室进行一个彻底的通风降温，然后尤其是要控制这个浇水的频次，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可以适当的喷施一些这个就是广谱的菌，然后在这个苗子上，因为这个苗子呀，你要是带了菌，那夏天之后这个植株肯定会带病，对吧？所以可以带肥带药夏天，然后保障这个定植之后的一个快速的成活和缓苗。对，育苗这一块的话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1: 这个定植后浇定根水大水漫灌好不好啊？
5: 喂，
1: 您听见我说话吗？
5: 啊，能听到，能听到
1: 啊！我把问题再重复给您一遍啊。定植后浇这个定根水的话，大水漫灌这个情况好不好呢？
5: 我们一般不进行大水漫灌。对，因为现在大部分像我们安徽的话，这个育苗这一块的产业呢是相对成熟的，然后大部分它这个不管是普通农户用这个塑料大盆，还是就是像和县他们用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育苗盆啊，他们基本上全都实现了这个肥水一体化的这个管控了，然后也不太存在这个大水漫灌。大水漫灌的话，它对这个根部的就是呼吸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它容易把这个局部的这个病菌呢进行一个就是整个盆室的一个传染。对，
1: 那这个节管环田地块种这个秋菜，它是容易烧根的，对吧？那定之前怎么处理啊？
5: 您说什么地块？
1: 节管环田。
5: 节管环田是吧？对，节管环田的话，就是我们进行这个节管环田之后呢，然后可以先进行一些这个增加一些这个就是适量的一些有机肥的施用，然后另外再加一些这个微生物菌肥的施用，然后使它这个土壤这个逐步恢复这个原来的状态。对，
1: 缓苗期大概要多少天
5: 啊？缓苗期一般10天左右。
1: 10天左右，
5: 就是这个也对，这个也看那个不同的蔬菜作物。对，
1: 那缓苗期间能不能追肥呢？
5: 缓苗期间，然后我们可以观察这个植株的长势，对吧？如果发现有出现那个黄苗，或者是就是它的生长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话，可以适时的进行一些水溶肥的追施。
1: 那如果缓苗不成功，它这个浆苗的是什么原因啊？
5: 浆苗有的可能是就是像我们有的在那个育苗盆里面的话是放在这个苗床上面，就是直接放在地上的，放在地上它可能有的也不铺地布啊，长时间这个根部扎在这个土里面的话，它可能就是呼吸状态不是特别好了，以就出现这个大家说的这个小老苗的状态。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我们建议把这个穴盘要进行适当的这个松动，对，让它这个根部就是不是一直扎在这个土里面。
1: 定植和缓苗管理这块您还有补充吗？
5: 这一块没有。然后我下面就想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目前这个在地的陆地蔬菜啊，还有一些设施蔬菜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就是咱们省的话，秋季陆地蔬菜主要是这个月下的茶口啊，还有一些这个秋茶的，然后主要是你像这个白菜呀、乌菜呀，还有芹菜、菠菜这一些的绿叶菜类。然后另外还有那个像甘蓝啊、花椰菜、青花菜这一类的啊，然后像萝卜我们也已经种下去了。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芥菜和葱蒜类为主的。那一方面的话，如果我们还没有进行育苗的这些蔬菜呢，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优质高抗商品性好的这些品种啊。如果已经种下去这些蔬菜呢，尤其是这个十字花科类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关注它的这个先期抽胎，对吧？把控好这个温度。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插口的安排，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进行这个播种移栽啊。尤其这个绿叶菜的插口安排的话，尽量把这个早中晚就是不同属性的这个品种呢进行一个合理的搭配，这样呢也能保障我们这个就是生产效益的一个持续性。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管理上面，然后我们这个秋季播种这个蔬菜呢，播完之后呢，一定要就是浇水啊，尤其还有这个定植之后，尤其在这个浇水的话，一般是这个清晨跟傍晚进行，然后就是千万不要在中午进行。然后另外对，然后还有这个肥料的管理上，秋播的蔬菜的话，我们一般在这个定植之前，你肯定是要把这个基肥施足。然后尤其是大家要使用这个腐熟的农家肥和商品有机肥，然后追肥呢要注意这个结合一些这个微生物菌肥啊，微生物菌肥它能够补充这个很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另外像这个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月下的啊，前期种植出来的一些蔬菜的话，这会儿正处于这个生长的中后期啊，结果很多，比如这茄子呀、茄果类的这些，还有一些豆类蔬菜，对吧？然后后期的话，它可能长势就渐渐变弱了嘛，然后我们要加强这个肥水管理，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叶面上面适时的喷施这个磷酸二氢钾这一类的水溶肥，把这个植株的长势增强，尽量延长它的这个结果期，保障我们的效益。这个就是这个陆地蔬菜的一些管理方面。
1: 那这个秋季后期气温它肯定是慢慢下降嘛，根系吸收可能会变差，对不对？那像这个叶面肥我们该怎么选呢？喷施有没有一些时间要点啊？
5: 时间要点我们还是我刚刚说的，一定要是还是在早晨跟傍晚，然后我们现在主要生产商推荐的还是喷施这个磷酸二氢钾的水溶液，叶面肥进行喷施，一般浓度化控制在0.3%到0.5%之间就可以了。对，
1: 好，
5: 然后第三一块的话，我们就介绍一下那个设施蔬菜的嘛。设施蔬菜的话，目前像我们盆室里面有这个茄果类的、番茄、辣椒的，然后还有一些西甜瓜的，对吧？然后正在这个就是结果期，然后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个蔬菜的种类，还有它的这个生育期以及天气的变化呢，注意这个环境调控、植株调整这一方面的。然后就还有遇到这个就是最近的阴雨天气的话，我们就是尽量是有条件的进行这个 LED 补光，对吧？然后把这个光强控制好。一般150到200微摩这个就行，然后每天补光的话4到6小时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还有这个田间的这个也是这个水肥管理嘛。然后我们像如果它现在是一个生长的盛期嘛，就是像我们西甜瓜现在正是生长盛期，还有茄果的也是，然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肥水的供给给它保证好，正是这个促进产量形成的时候啊。另外那个叶类蔬菜的话，我们要注意就是它要薄施氮肥， 对吧？另外补充这个磷钾肥可以增强植株的抗性，因为它这个根部的病害一定要注意好。还有一些甘蓝类的话，它目前正处于这个连作期，然后必须要把这个氮肥控制好，防止它的这个徒长。还有像甘蓝类的话，后面到了这个结球期的话，我们可以增施一些复合肥，对吧？也可以增施一些钾肥，促进它这个结球。还有茄果类跟瓜类蔬菜的话，我们就是现在陆陆续续收嘛，采收果实之后呢，我们要根据它这个长势进行一个追肥，然后尽量延长它的生长期，防止这个植株的早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植株调整的方面，就是这个茄果类的蔬菜呢，我们及时给它这个整枝打岔啊，把这个目前有的这个黄叶啊、病叶啊，还有一些遮挡通风透光的这个侧枝啊，这些都打掉。然后也可以把这个畸形果什么的也去掉，能够减少这个养分的消耗。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定要看到这个商品成熟期的时候，我们给它及时的采收掉。这个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成熟之后我们要尽快的销售，对吧？保障效益。另一方面的话，你把这个已经成熟的商品果采收之后呢，能够防止这个植株的早衰，因为它整体的植株呢有一个营养平衡的状态。另外还有那个就是白花菜啊，花椰菜和青花菜这些呢，它现球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外面的这个遮挡的这个叶片给它去掉，避免这个花球会发黄。对，这个就是主要这个设施这个蔬菜这一块的一些建议吧。
1: 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管理当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啊。
5: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当前在地蔬菜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大家还是要把田间的这个病害要提前预防好，因为预防更重要，对吧？等到得病的话，你进行这个处理的话，可能部分病已经晚了，就控制不好了。
1: 那个秋茶病毒病一般是在什么条件下会爆发？
5: 你像持续的这个前一阵的阴雨天这种状态下，对吧？然后总是不见光，然后盆内湿度又高，这种状态下就会爆发。那我们当前陆地蔬菜呢，主要病虫害就是你像这个虫类的有这个寄生虫，还有这个甜菜叶蛾呀、小菜蛾呀、蚜虫这一类的
1: 斜纹叶蛾、
5: 对对，然后这个菌类的就是病菌、真菌类、细菌类的话，还有那个炭疽病啊、酸梅病啊，对吧？然后叶菜类这个软腐病有很多，然后像那个还有胡萝卜上面的黑斑病啊这一类我们要注意。然后你像今年这个胡萝卜上面这个青虫，还有这个青虫就发现有挺多，另外还有这个芥菜上面的这个粉虱也挺多的。然后像涉食蔬菜的话，我们可以重点防治这个酸梅病、晚疫病，还有番茄上面这个软腐病呀，然后以及这个很多茄果类啊、瓜类上面都有白粉，还有一些青枯病等等的这些。然后像蚜虫跟粉虱、蓟马这些虫害的话，也是我们防治的重点，因为这些防治不好的话，容易导致这个最主要像病毒病的传播。
1: 是的，这个像这个秋茶什么烟粉虱啊、蚜虫就比较多，而且我经常听到农工朋友们说这个粉虱特别特别难打。
5: 对吧，
1: 就是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方法呀？
5: 这个粉虱就是前期一定要给控制好。我们现在推荐的这个就是首推的吧，首推的还是这个就是生物防治的方法嘛，对吧？
1: 有哪些物理防控手段呢？可以
5: 然后你像这个防治的话，你像我们就是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天敌防治，对吧？一般防治粉虱的话，可以用这个利亚小分。对，它可以使用这个粉虱的这个卵这个造。以防这个后期它这个成虫之后就很难控制了，对吧？
1: 对。
5: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生物农药的话，防止粉虱的话，我们可以选用这个球孢白将菌类的这些药剂啊，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最主要是，而且这个防治这个粉虱，最主要是你不是说这个你家这个有感染了，你家防治周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种植呢，大家都要一起防治才有效果啊。
1: 对。
5: 然后这个绿色防控这个话，我们除了我们农业防治日常这个清洁田园呀、农作倒查呀、土壤消毒这些常规的啊，然后还有我们可以就是注意一下这个健身栽培，对吧？健身栽培这个说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操作起来的话也还是有一些细节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土壤的改良呀、有机肥的这个增施呀，还有这个土壤和盆室温湿度的调控啊，以及这个就是雨后骤晴的时候啊，我们要及时采用遮阳网啊。现在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的这个膜，它 它也是可以就是预防这个强光照射植物的，对吧？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还就是也还有田间就是很实用的这些理化优控的方式啊，比如我们生产上常用的这个40到60亩的防虫网，这个是完全可以隔绝这个蚜虫和粉虱这些害虫的，也是我们日常用的非常多的啊。另外还有这个色板诱杀，像我们的黄板、蓝板，对吧？一般你每亩挂个20到30张左右呢，就可以了。然后它这个因为这个黄蓝板呢，它这个其实你就是成本也不是特别高，然后挂一些的话，日常对这个你看蚜虫呀、蓟马呀这些的都可以进行一个，一方面是可以诱杀，另一方面还可以监测啊，监测它这个虫口基数，是吧？
1: 嗯。
5: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还可以用一些这个新诱剂的啊，主要是针对叶菜上面这个甜菜叶蛾呀、小菜蛾呀、斜纹叶蛾这一类害虫啊，布设这个诱捕器。
1: 嗯。
5: 然后如果是这个，规模比较大的这个地块的话，我们还可以布设一些这个杀虫灯，然后或者是一些这个就是迷惑剂这种的，也都是一些简单的装置啊，它布控起来也不是特别复杂。这个布控之后呢，主要是能够控制害虫这个种群。另外还有最后这个我们最推荐的用的这个生物防治啊，生物防治一方面是这个天敌的防治嘛，天敌防治的话，它主要是，就是害虫的这个种群数量比较少的时候呢，这个效果是其实非常好的。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粉虱可以用那个利亚小粉，对吧？然后蓟马的话一般用这个东亚小花春啊这一类的，还有鳞翅目害虫的话我们可以用那个赤眼粉，然后还有这个韭菜上的韭蛆，对吧？我们还可以用一些这个线虫类的然后进行防治。然后除了天敌防治的话，生物防治这一块还有这个生物农药的啊。生物农药我们用的话一定要选用这个就是国家登记过的这个农药，然后选用这个有相关认证的这个产品啊，一定要用这个可靠的产品。像我们防治蚜虫的话，一般选用这个苦参碱呀，对吧？除虫菊树这些药剂也是都是常用的。然后粉虱我们刚刚也介绍过了啊，这个球孢白将军，然后还有防治蓟马的，除了这个球孢白将军也可以防治蓟马，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金龟子、绿将军这一类药剂啊，这些都是很好的这个药剂。然后这个鳞翅目的害虫的话，我们推荐使用这个速用金杆菌，对吧？还有这个多角体病毒这一类的药剂，它的防治效果就是少量的情况下防治效果还是挺好的。还有还有一些最主要是地下害虫。地下害虫这一类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刚刚提到这个金龟子、绿将军啊，它这个都是很广谱的一些药。然后叶部病害的话，我们可以选用这个就是多抗霉素呀，还有这个寡醇辐素啊这些药剂。所以说这个预防是很重要的，你前期用了这些生物防治的话，后面的话我们这个化学防治呢就可以审视一下，因为这化学药剂的话，一方面这个安全性，另一方面的话它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对吧？
1: 好的，好，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啊。因为可能要叙述的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先聊到这儿了，就是病虫害这一块先告一段落，然后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时间也能够再次连线到您，和大家共同交流农技方面的知识，好吗？谢谢您，贾老师。
5: 好的，谢谢。
1: 好，贾老师再会。
5: 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再继续和大家进行这个交流了。那每期节目呢，我们热线呢都是为大家开通，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或者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下面留言都是可以的啊，有任何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啊，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呢也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汪倩、孔振茂，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大家在节目之外还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个人生活。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好了，那今天就先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我就是你，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你身边。
2: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同步收看节目直播。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

0: 来和您来说一说九个微动作专治假期累比睡懒觉还管用。家门口的医生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砀山县中医院肿瘤科主任高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西联手科学防肿瘤。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啊，搜索添加安徽视讯 APP 啊，那下方呢点击直播板块，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可以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当中。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即将迎来中秋国庆假期啊，在国庆长假期间，不知道大家是出门的特种兵式的旅游，走的双腿发软呢，还是说在家里宅着，躺久了有腰酸背痛呢？常常啊，在假期放松过后，有不少的朋友呢，出现浑身疲惫、提不起精神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分享一套简单好操作的微运动指南，不用器械，也不用专门腾出大块的时间，就是几个小动作，随时随地都能做，来帮助大家舒缓身体的疲劳，找回好状态。第一个动作呢是伸懒腰，觉得浑身乏力的时候啊，不妨呢伸一个大大的懒腰。这个简单动作呢，能够舒展我们整个脊柱，加快全身血液流动，给大脑送去更多的含氧的血液。完成之后呢，人也会立刻感觉到清爽很多。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搓搓双手，双手快速对搓，持续大概40秒就行。这个小动作啊，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就像是给我们的血管做一次简单的养护。那么第三个动作呢，是缓慢转头放松颈椎，也请大家记好，一定是缓慢进行的。平时呢，长时间的低头看手机、看电视、用电脑，这个颈椎啊也很容易出现不舒服的情况。我们可以慢慢的活动活动脖子，头缓缓的转向左边，转到极限位置呢，停留3到5秒，然后呢再缓慢的转向右侧，同样停留3到5秒。注意动作一定要慢，不要用力猛扭到我们的脖子了。第四个微动作呢，就是干梳头，帮助提神醒脑。感觉到头昏乏力的时候啊，试试干梳头，把五指微微弯曲，从前额开始，顺着头顶一直是梳到后脑勺，再从两侧太阳穴沿着头部两边梳到枕骨位置，反复操作1到2分钟，能够舒缓压力，减轻头部的不适感。那么第五个动作呢，是饭后靠墙站立。很多人啊，吃完饭就坐下或躺下了，不仅呢不利于消化，小肚子呢也很容易长出来。那么我们在饭后呢，不妨靠墙站那么一会儿，调动全身的肌肉，消耗多余的热量。刚开始的时候，练习的时候呢，是可以站5分钟，然后慢慢的增加到10分钟、15分钟。当然，站立的时候也请您记得一定要穿平底鞋。这第六个微动作呢，叫推墙练习，能够缓解颈椎酸痛。肩颈酸胀难受，可以做推墙的动作，就相当于站立版的俯卧撑。双手和肩膀同宽，指尖朝上，鼻尖轻触墙面，算完成一次。双脚离墙越远，难度呢是越大的，越高的。

0: 大家呢也是量力而行，一般啊双脚距离墙面30厘米左右就是比较合适的距离了。第七个微动作呢叫勾脚尖，可以帮助预防下肢血栓。长时间坐着或者是躺着不动，下肢血流会变慢，那如果喝水在比较少的情况下，血液呢也是容易粘稠，那我们就可以做叫踝泵运动，也就是勾脚尖这个动作，坐着或者是平躺都能够练习。大腿放松，慢慢的用力把脚尖往回勾，然后呢再向下绷直啊，一天呢大概做个3到4组，每组20到50下就可以了。第八个动作呢叫踮踮脚，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强健下肢的。踮脚这个动作啊，能够刺激足部的经络，养护腿脚，早晚都能练，每2到3秒踮一次，每次坚持1到2分钟，感觉到脚底微微发热就可以了。第九个微动作呢是揉肚子，帮助您来消化。中医常说啊，腹宜常揉，饭后半小时，一只手的掌心贴在肚子上，另一只手呢叠在这个手背上，顺时间轻轻的揉动腹部，每次10到15分钟，坚持做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来养护我们的脾胃。那么以上九个简单的微动作呢，大家平时空闲的时候啊，其实都是可以试一试的。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所有的动作呢都是以身体舒适为准，不要勉强用力。如果说身体本身就有疼痛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朋友，练习之前呢最好也是先咨询一下相关的专科医生。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健康客户端，也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砀山县中医院肿瘤科主任高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西医联手科学防肿瘤。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高主任。高主任您好。
3: 啊，约翰你好。
0: 嗯，高主任，我们说在很多普通老百姓的认知当中啊，一提到肿瘤，大家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可怕。那首先还是想先请您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啊，就是现代医学视角下，肿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是否真的就没有办法预防和控制呢？
3: 啊，好的。肿瘤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说身体的部分细胞就是说变坏了，失控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细胞啊，正常来说，它是通过这种有序的生长衰老死亡的一个程序的。当细胞受到各种的因素的刺激之后呢，基因有可能会发生一个损伤不再听从我们身体的指挥，不停的疯狂的一个增殖就长成了一个肿块。这就是所谓的肿瘤。 肿瘤呢大体分为良性肿瘤恶性肿瘤和交界性肿瘤。恶性肿瘤呢就包括我们最常见的这个癌症。良性肿瘤呢一般来讲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一般不会发生这种转移，而且呢对身体的危害相对来说比较小。而恶性肿瘤呢它的生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呢还会侵袭周围的正常的一个组织也会跑到身体的就是说别的器官消耗身体甚至呢是危及生命肿瘤呢也并不是完全无法预防无法控制的首先肿瘤也是可以预防的因为呢很多肿瘤与这个生活方式是相关的我们通过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戒烟限酒少吃这种腌制的烧烤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粗粮坚持运动控制体重远离这种致癌物同时呢做好疫苗的接种比如说乙肝疫苗HPV 疫苗是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的一个风险的。那么得了肿瘤也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早期的肿瘤通过定期的体检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绝大多数呢是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目的的。就算到了这个中晚期我们通过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比如说手术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联合我们的中医药治疗也是可以控制肿瘤的这个发展的从而达到延长生命改善生活质量的一个目的的并不是说得了肿瘤就等于宣判了一个死刑简单来说就是说肿瘤也是可以防和治的重点呢在于就是说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早筛早诊正规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
0: 可防可筛可治我们也经常听到就是这么一句话说西医治肿瘤中医调肿瘤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老百姓来说还是不太分得清楚这两者的一些区别今天也想求教一下高主任就是这个西医和中医在肿瘤的防治当中的这个视角究竟有什么不同咱们中西结合防肿瘤的内涵和目标又是什么呢
3: 好的我在临床当中呢就是说经常会给患者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把肿瘤比作是一棵杂草在西医的视角来看呢我们就是要除草中医的视角呢是改良这个土壤西医看到的是这棵杂草它本身存在它长在哪里有多大是什么类型有没有扩散然后呢我们西医就会运用各种的手段把这棵草给拔掉就相当于我们的手术或者烧掉比如说放疗或者是打除草剂比如说药物治疗这些手段呢也是非常直接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中医的视角呢它不仅仅就是说看到这一棵草更是呢看到了就是说长草的这一片土壤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整体的一个状态我们中医呢往往会思考这些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一片土壤容易长杂草是太潮湿了还是太贫瘠了也就是是不是体质出现问题了然后呢会采用中医中药针灸理疗等方法慢慢的去改善这片土壤的生存的一个环境让它不再适合杂草的生长同时呢让正常的庄稼长得更好 所以说呢，

0: 中药啊、西药啊、中医、西医啊，直接叠加在一起，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啊，因为呢，就是说它不仅要求我们要西医要懂这个病症所在，中医呢也要懂它的这个病症所在啊，比如说面对一位正在接受化疗的患者啊，我们不仅要知道他所使用的这个化疗药物的种类治疗作用、作用机制啊，以及副作用啊，同时呢还要通过中医的望闻问切啊、四诊合参啊，判断他当前啊是哪一种症型哪一种病因导致的哪一种症型啊，然后呢在恰当的一个时机啊选择合适的一个中药进行干预啊，这种结合呢，也就是说，在现代医学治疗的整体的框架之下啊，运用我们中医的这些智慧，去起到一个增效减毒的一个治疗目的啊，改善机体的内环境啊，调节免疫状态啊，两者呢在理论层面对话，在临床层面去协同。
1: 刚才高主任也是给我们分析了咱们中医和西医分别是如何来看待肿瘤的这个相应的一个治疗，以及中西相结合的治疗的这个相应的一些优势和它的原理以及特点啊。那其实说到这个肿瘤啊，不得不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到底是哪些因素和我们常见的，比如说一些类型的这个肿瘤的高发是有一些相关联性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这些相应的一些因素入手，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入手，警惕有可能和哪些这个肿瘤有相关性？哎，咱们提前做一些相应的这个预防啊，或者是咱们中医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啊？中医也讲究这个养生嘛，很多的现在老百姓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养生保健啊。
0: 对的。
1: 啊，比如说我们中医上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方式啊，能够帮助大家，首先就是从这个养生预防来入手，来提高对于肿瘤的这种对抗能力呢？
0: 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有许多这些理化生物因素，还有饮食生活方面的因素啊，是与肿瘤发生的这个相关的有明确的因素的啊，确实经过这个临床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得到一个验证的啊，比如说环境理化因素啊，电离辐射紫外线还有霉变食物当中的黄曲霉素啊、甲醛、油烟、空气污染等，在生物感染因素方面呢也是有明确的相关因素的啊，比如说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还有 HPV 病毒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等慢性的一个感染。我们自身的因素呢，就是比如说长期的一个熬夜肥胖、缺乏运动长期的一个焦虑、抑郁的状态以及家族的遗传、易感等方面的因素所以来讲呢，我们通过注意这些与肿瘤高发相关的因素，从而改善我们的不良的生活习惯，远离这些因素是可以达到这种预防性的一个目的的关于这个我们中医也有一些简单的科学可以简单的做到的一些防癌的一些养生方法的比如说茶饮就是说日常代茶饮的一种温和调理的这些措施但是呢它是不能代替这个药物的比如说蒲公英茶简单易得但是呢蒲公英茶也是有特定的限定的适合的体质的它适合上火的人群它因为呢蒲公英是有一个清热解毒的一个功效的 脾胃虚寒的患者呢，

0: 是不宜长期大量喝的。还有呢，就是陈皮茯苓茶啊，使用陈皮和茯苓啊，具有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啊，能够帮助调理脾胃啊，适合这种痰湿体质的患者。枸杞菊花茶呢，它具有一个养肝明目的功效能够舒缓熬夜带来的这种虚火上炎。还有一些简单的这个养生的操作方式就是穴位按摩我举三个简单的穴位吧首先是个足三里足三里穴位呢，在我们膝盖外侧的一个凹陷处，然后往下四横指的一个距离通过经常按摩足三里是能够达到一个健脾养胃、增强体质的一个效果的，还有呢，就是太冲穴在我们足背处能够这种减少缓解压力减少肝气郁结的这些相关症状的。第三个呢，就是内关穴在我们手腕横纹往上两指。经常按摩呢，是可以起到这个调节情绪、安神助眠的一个功效的。
1: 这是刚才高主任给我们推荐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穴位，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代茶饮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抗肿瘤，做好养生保健啊。那其实说到肿瘤，我们常常也会说相关的一些检查非常的重要，因为早检查、早发现一些信号，对于肿瘤的防治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说啊，说每年都做这个常规体检啊，可是也有一些朋友查出来了这个中晚期的肿瘤，很多人也很疑惑，这个普通的体检跟肿瘤的这个专项筛查是不是有区别的？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否需要去做一些针对性的防癌的筛查呢？我们今天也请高主任给咱们来解释一下这方面大家的一些疑惑。
0: 好的，普通体检呢，它不能代替我们肿瘤专项的一个筛查的，为什么呢？因为普通常规的体检，侧重的是这种基础健康的评估，检查项目呢主要是血压、血糖、肝肾功能，普通的一个超声、胸片等，主要是看心、肝、肾等脏器的这个基础的一个功能，对早期肿瘤的检出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普通的胸片是很难发现早期的一个肺癌的，而肿瘤专项的这种防癌筛查是针对癌症的这种精准化个体化的检查，使用具有针对性的这种检查项目专门捕捉早期的癌变的一个信号的，比如说低剂量的胸部的螺旋 CT 检查进行肺癌的一个早筛，胃镜、肠镜的一个检查，用来排查这种早期的胃癌、肠癌，目标呢就是发现那种没有症状的早期的肿瘤或者是癌前的一个病变。很多人也是每年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检却查出了这种后来呢却查出了中晚期的肿瘤。这就与他，常规与他就是说，平时做的体检相关他做的是一个普通的常规体检而缺少这种肿瘤的专项的早筛的一个检查，对于这些针对肿瘤的专项的筛查项目呢，就是不同的年龄段是有不同的筛查的重点的，比如说在20岁到39岁的这个年龄段 女性呢，主要是一个宫颈癌的筛查，乙肝的人群呢，要监测这个肝脏方面的肿瘤，有胃肠道肿瘤家族史的，情况下呢，应尽早的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比如说年轻女性如果有婚育史的情况下呢，是可以做一个宫颈癌的 TTT 和 IGPV 的一个筛查，有这个乙肝背景的这个朋友们呢，是每年可以做一个肝脏的一个超声，还有甲胎蛋白的一个检查，有肿瘤家族史的情况下呢，要提前对应采取对应的项目进行筛查，而到了中年的情况下，也就是40岁到59岁其实这个年龄段呢是肿瘤高发起始的一个年龄段要针对多种癌种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早筛，比如说针对肺癌可以选择每年一次的低剂量的胸部的螺旋 CT 检查针对消化道肿瘤呢每年做一个胃镜肠镜如果没有异常呢可以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检查，而非而不是说一定要一年查一次在女性方面呢乳腺癌要加入到筛查的一个项目中来了比如说乳腺的超声还有钼靶的一个检查宫颈癌的筛查男性呢要增加一个前列腺癌的一个筛查60岁以上的这个筛查重点呢主要是巩固这种高危肿瘤的一个筛查，然后呢结合身体的耐受程度进行一个CT 胃肠镜还有这个乳腺宫颈前列腺等筛查尤其是有家族史的朋友们还有呢就是说长期大量抽烟喝酒以及有乙肝丙肝背景的高危人群还是要把这个筛查年龄稍微提前一些重点的做相应的项目的一个检查所以讲呢就是说普通体检和我们肿瘤专项的早筛检查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普通体检也是不能代替肿瘤专项的一个筛查的
1: 也就是说针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首先这个每年的这个普通体检咱们也先要保证然后同时再根据每个人个体不同的差异性包括有没有家族的一些遗传病史啊等等其他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包括可能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是否有一些高危的一些相关的因素啊等等结合这些采取这种个性化的定制看是否有一些朋友是需要再额外的做这种防癌的这样的一个筛查
0: 对的是这样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检查这一块好稍后呢我们短暂的休息一下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5: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也是直播。

0: 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呢，还是走进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砀山县中医院肿瘤科主任高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西医联手科学防肿瘤。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高准。高准你好。
1: 哎，你好。
0: 高准，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他48岁，体检有肺结节，是磨玻璃结节啊，但是现在医生呢是让他定期复查，他想问一下能不能通过中医来调理体质，让结节缩小，不会发生癌变呢？
1: 这位朋友呢，他提出的问题啊。我在临床当中也是经常遇到的啊，就是说通过我们西医的这种低剂量的螺旋 CT 体检啊，然后发现啊磨玻璃结节，但是呢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危的一个情况的啊，西医方面呢只是一个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啊，但是患者的这个治疗需求啊还是比较高的啊，就是说能不能预防。在我们中医这块呢是可以根据患者的不同的体质啊，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啊，辨证论治的情况下呢，给患者开具一些适合他的体质调理的一些这个中药的处方和日常养护的一些建议的啊，也就是说，刚才就像我讲到的，我中医通过改善土壤的一个环境啊，来达到这种防癌的一个目的的。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说他是今年52岁，说体检查有这个乳腺结节，有甲状腺结节，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属于这种易长肿瘤的体质，说想问一下喝点中药汤药是不是能够来调理改善这种体质类型呢？
1: 其实是可以明确的给这位朋友一个答复的啊，他的西医呢没有这种体质之说啊，但是中医啊确实有这种易长结节的体质的啊，是可以通过中药来调理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必须我建议哈，就是说去这种正规的中医医院去咨询。不要去那种不要信那种偏方啊游医啊那种方式来取得这种汤药方子。
0: 就是咱们一定要去先寻求咱们有资质的专业的中医师的帮助，在他们的这个指导下来合理的使用相应的一些中医药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自己维护健康。
1: 对
0: 啊，好，这是这两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哈。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咱们中西医结合防肿瘤。那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通过相应的一些筛查检查，其实是可以做到早发现、早诊治的。那对于已经确诊的肿瘤患者来说，其实这个诊疗过程当中、治疗过程当中，那前面高主任就提到了，包括咱们西医的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包括中医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方法，那么通过中西结合、强强联合，可能能够帮助我们的更多的患者来受益啊。那咱们现在先分开来给大家解释解释吧。像西医的话，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很熟悉手术、放疗、化疗，是还有像现在这个靶向治疗也比较火，甚至还有免疫治疗等等一些新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手段哈。那西医的这些治疗主要是解决咱们患者哪些方面的核心的问题，是适合比如说哪些类型啊，或者是哪些阶段的肿瘤患者呢？
1: 好的啊，对于已经确诊 恶性肿瘤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靶向治疗，就是说等药物治疗啊，手术治疗呢，它主要是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说直接切除肿瘤病灶啊，最大程度的去除癌细胞，达到根治的一个治疗目的啊，它适合这种身体条件耐受性好的患者啊，主要是针对早中期的实体肿瘤啊，在这个阶段呢，肿瘤没有发生广泛的远处转移啊，病灶呢也相对的一个局限啊，当然了，对于部分患者出现了部分晚期的患者啊，都出现了这种梗阻或者大出血的患者啊，也可以通过这种姑息性的手术去缓解一些症状的。放射治疗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放疗啊，它是利用高能的射线来杀死局部的这种癌细胞的啊。它分为根治性放疗和这种姑息性的一个放疗啊，适合对这种放射线敏感的肿瘤啊。部分早期的患者呢，也可以通过放疗达到一个根治性的治疗目的啊。晚期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联合化疗啊，做一个综合性的治疗。药物治疗呢，主要包括化学药物靶向药物免疫药物主要针对的呢是那种术后出现复发转移或者是出诊的时候已经有转移的不可以通过手术根治性切除的这类的一个患者啊。总而言之吧，就是肿瘤确诊之后。首先呢，进行一个分期，分期决定治疗方式。早期优选的是手术，很多呢是可以达到一个根治性的治疗目的。而中期呢，往往会采用手术联合放化疗的这种综合治疗方式啊，很多也可以取得这种根治性的治疗目的。而到晚期呢，主要是使用这种药物治疗方式来达到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的目的不管手术也好，放疗也好，这些药物治疗也好，这些手段呢，通常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使用而是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期采用单种或者是多种的联合治疗手段。
0: 但是说到这些西医的治疗，那我们很多老百姓也会说，哎，在某些这个治疗方法的运用之下，也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的反应，比如说乏力呀，还有像恶心啊、失眠啊，甚至没有食欲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会觉得是不是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咱们中医在这个阶段的话，是不是能够起到一些调理的作用，或者是辅助改善的作用呢？
1: 对的，对于这些西医治疗相关的副作用方面，这也是中医治疗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所在其实我们在中西结合肿瘤防治领域当中目前的一个思路呢，就是说不光是在接受西医治疗之后更多的呢是在接受西医治疗之前，也就是说我们把关口。往前移，往往呢，比在出现这些副作用之后，再去，治疗，能起到这种事半功倍的一个治疗效果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化疗相关的恶心、呕吐、消化道症状以及骨髓移植，我们中医呢多责之于就是说化疗药物损伤了一个脾胃，导致了一个胃气的一个上逆，我们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的一个体质来进行辨证如果属于这种脾胃虚寒的情况呢，我们常用香砂六君子汤加减以温中健脾和胃降逆如果属于这种胃阴不足的情况呢，则会使用这种麦门冬汤橘皮猪茹汤以养阴和胃我们常在这个化疗开始之前1到2天就让患者开始服用这个中药起到这种预防副作用发生的一个目的对于这种 化疗相关的这个血液学毒性啊，也就是说骨髓抑制啊，白细胞下降，血小板水平降低中医认为呢是毒邪伤及了气血，损及了一个脾肾啊，因为呢肾主骨生髓啊，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我们常用这种健脾补肾、益气养血的这些方药啊，大量的这种临床实践。和部分的这种临床研究也有数据表明，就是说配合中药的患者，他在接受西医治疗，的同时呢，发生这种骨髓抑制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是可以减轻的对于这种生白药物的治疗呢，的依赖也是可能减少的但是呢，就是说必须强调的是，对于这种严重的副作用。中医药是重要的辅助手段但是绝不能替代这种现代医学的支持治疗，比如说强效的止吐药的应用输注血小板输血生白针的使用这是我们就是说不可抛弃的一个手段。
0: 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但确实还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哈，西药，西医西药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他觉得伤身体，他就会想，那是不是能够只吃中药，不做这些放化疗的这个治疗呢？或者是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做了这个化疗了，那是不是一定要吃中药呢？
1: 这两种的观念，都是比较极端的观念恰恰是我们临床当中需要重点纠正的一个误区，对于针对只吃中药不做化疗这种情况来讲呢，就是比如说对于这种早期的有根治机会的肿瘤，比如说早期的肺癌早期的乳腺癌和结直肠癌呢，手术和规范的放化疗是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的，能够实现根治的手段。如果只用中药而放弃这些治疗手段，就等于是放弃了一个治愈的机会，这是非常可惜的中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只是一个助攻，而不是一个主攻。对于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做了化疗就不吃中药了怕冲突这种顾虑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很多情况下，恰恰是错过了中医药发挥最大作用的一个机会，药物治疗当中，化疗呢，就是相当于一个杀敌1000，自损800，因为呢，它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损伤正常的一个细胞，从而呢，带来这种各种副作用，这时候呢，我们中医药的介入是可以起到减毒增效的一个作用的，减轻化疗的毒副作用，同时呢，增强机体对化疗的敏感性。所以呢，我的观点是，中西医并不是一个二选一，而是1+1大于2的一个占有的一个关系，关键呢就在于这种结合的时机和结合的方式，需要呢在专业的中西医结合肿瘤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而不是自己一个盲目的搭配。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问题啊。好，高主任，我们看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他说，他听说肿瘤病人不能吃中药，说会伤肝伤肾，说很多药材会伤肝伤肾，会耽误治疗，想问一下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这种情况呢，还在于，就是我们使用中药介入的时机因为我在临床当中呢，也有部分患者，使用中药之后，我发现呢，他的肝肾功能会有异常，但是呢，通过我仔细的这个问诊研究之后发现这种情况不能说是100%，也有也可以说是99%以上的情况是发生在 患者自己去寻找的这种抗癌偏方的使用之后的发生的情况，
0: 就是不是在我们正规的有资质的医院或者是医生那开具的中药的，比如说一些汤剂啊，或者是中药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吗？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风险会更高一点。
1: 对
0: 啊，
1: 经过正规的我们医疗机构和专业的中医或者中西结合医生，开具的这些方药当中的使用过程中，我也发现了，就是99%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这种伤肝伤肾的。
0: 确实我们可能有不少的朋友会听说过哈，有一些这个中药的一些药材，它是具有一些这种肾毒性啊或者肝毒性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专业的有资质的医生来说的话，是会根据病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其实去选用合适的这个药材的。
1: 对的
0: 啊，好，这是我们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说到中西结合防治肿瘤啊，那确实是有它的相应的一些优势，咱们西医有西医的优势，中医有中医的特点，中西结合帮助我们更多的肿瘤患者来啊延长生存期，来提升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其实除了肿瘤的治疗来说的话，高主任，其实对于肿瘤患者来说，现在其实也是已经把它当成是一种慢性疾病，在进行这个治疗康复，来进行疾病的一个管理。所以肿瘤康复期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是不是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包括比如说预防复发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在这个康复期，有的甚至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康复期的时间段，但是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啊，确实可能如果说了解的知识内容比较有限的情况下，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进行这种养护。您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中西结合的方式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患者来稳固体质，降低肿瘤的复发转移的概率呢？
1: 好的，在肿瘤康复期这个阶段呢，中医药的角色可以说是一个唱主角的一个时期啊。治疗目的呢，主要是巩固以往的成果，重建身体的阴阳平衡啊，防止复发啊，防止传变。在进行现代西医学的肿瘤治疗疗程结束之后啊，患者体内可能存在这种看不到的微小的残留病灶啊，身体呢也可能会因为经历了手术放化疗而处于这种气阴两伤、余毒未清的一个状态。在这个阶段呢，调理的重点有三个。第一，就是扶正固本，重建免疫稳态这是核心运用益气养阴、补血温阳等治疗方法结合健脾补肾柔肝全面来修复，就是说被损害的机体功能，尤其是自身的一个免疫功能把自身的正气鼓舞起来因为呢，中医我们中医有一句经典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是抵御肿瘤复发转移的根本性的一个力量。第二点呢，就是清除余毒消除肿瘤的微环境在扶正的基础上，酌情使用一些具有抗肿瘤活性且药性相对平和的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或者是活血化瘀的中药目的是清除体内残余的毒血，改善可能有利于肿瘤滋生的一个内环境。第三点呢，就是辩证的调理，改善生活质量。针对患者在康复期可能存在的疲乏、疼痛失眠、盗汗、食欲不佳等症状，进行个体化的调理从而帮助患者全面的回归到的正常的生活当中。在这个康复期呢，它的治疗周期可能时间要长一些需要我们医患双方有耐心通过这种持续的中药调理、饮食指导情志的调节和适当的一个锻炼共同构建一道坚固的防复发的一个堤坝。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在肿瘤康复期哈，咱们的中西医各自发挥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其实我们说到肿瘤的康复的话，不得不提的还有就是咱们饮食上，很多的朋友会说，哎，是不是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有很多的一些忌口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今天我们也请高主任给我们来说道说道，因为。特别是中医方面会说，哎呀，这个鸡是发物，不能吃，牛羊肉等等这些不能吃，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呢？
1: 关于这个忌口和发物啊，需要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看待啊，避免尤其是需要避免盲目的一个扩大化啊。发物呢是中医的一个概念，通常是指能够诱发救急或者是加重病情的食物啊，大多数呢与这种过敏性疾病啊、皮肤病相关啊。而在肿瘤领域呢，是不能将这种所有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啊，都列为发物而盲目的禁止这会导致营养不良啊，反而不利于这个康复啊。我的饮食指导原则呢，就是一个辩证事实、均衡营养、个体化的管理首先就是均衡、多样、新鲜、易消化啊，保证优质蛋白、维生素和适量热量的这个摄入。其次呢，就是结合体质和病情的阶段进行调整比如说放疗后出现这种阴虚火旺的患者应该多吃梨子银耳、百合等滋阴生津的食物化疗后脾胃虚弱腹泻的患者应该使用一些山药小米茯苓等健脾止泻的一些食物。还有一点就是要针对特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出血倾向的要避免使用这些过于温燥活血的食物对于补品呢，就是还是需要谨慎的一个对待的因为不少患者他盲目使用或者是自行服用成分不明的保健品或者是大补制品，比如说鹿茸人参这可能会扰乱身体的一个平衡，甚至促进肿瘤的一个生长，其实呢，我认为最好的补药还是均衡的一日三餐。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高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在中西医结合防肿瘤的过程当中，那希望都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有所启发。感谢高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 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

0: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9点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13。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哪些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徐大功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前水稻中后期稻飞虱等重大病虫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打进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节目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也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三的一个固定环节，邀请创业青年嘉宾做客直播室，来分享创业故事，讲述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这样的一个板块。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安徽阜阳界首的安徽奇妙的旅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王巧珍王总做客直播室，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在界首从事短视频拍摄带动农产品销售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在农产品的品牌包装销售运营方面，如果说想进行深入沟通交流的话呢，可以在晚上8点到9点的节目当中仔细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欢迎大家互动进来。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今天呢是秋分节气，9月23号，也就是今天8点05分啊。秋分至，秋分的分呢就是平分的分。从今天起，白昼渐短，黑夜渐长。我们接下来说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

0: 预计29号以前，我们省呢都是多阴雨天气的。29号以前，我们省都是多阴雨天气的。23号，也就是今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24号到28号，江北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5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还有暴雨。26号到28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未来一周的天气呢，也跟您说一下。2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是26到28度，江南局部地区的温度会达到29到31度。24号到29号，江北的最高气温呢是24到29度，其中25号江淮之间温度达到30到32度，江南的最高气温呢是30到33度，局部地区会达到35度左右。再来介绍一下未来一周啊，每一天的这个天气情况。首先说今天23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24号，也就是明天，江北阴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大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5号周五，沿江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26号到28号，周六到下周一，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江南阴天到多云，有小雨。29号，也就是下周二，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局部有中雨。天气呢，跟大家介绍完了，稍后的节目当中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邀请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徐大功老师，结合当前的天气以及未来的农业生产实际，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前尤其是水稻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请出徐大功老师。徐老师好。
2: 赵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徐老师最近有没有经常下田里去看一看？
2: 最近那个。正常像我们定远这边的话，都在趁着这个降雨间隙，就是只要雨停静止了，收割机能够下田，基本上都在抢收这个春茶的这个水稻。但是相对于来讲的话，就是最近这个天气是非常不利于我们稻谷的个晾晒，所以有很多人就选择卖这个机口稻，或者是稍微就是摊开通下风，实在是没有晾晒条件，就是宁愿去粮贩那里，就是去扣点秤或者除点杂，也要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因为我们没有入库条件的情况下，现在只能靠那个机械的烘干。如果说你那个收割的多了以后，你的湿度，比如说我们手感在这个湿度大概在二十个水分左右，也就是你抓一把稻子捂在手里，然后手自然的那个散开，如果说还有稻粒，就是能够粘附在你那个手掌上面，说明那个水分基本上在20左右。但是我们入库的水分最起码你要保持在13%。也就是相对来讲，我们现在没有晾晒条件，我们要储存稻谷的风险很高，只能是被动的降价，或者是让那个粮贩扣除一点杂质啊，扣除一点水分啊，然后让有这个烘干条件的粮贩去进行这个收购。
0: 好，那么当前这个除了已经收割的这个抢收的这个水稻之外，还在地的水稻你们当地多不多？
2: 在地的水稻，春茶可以讲的话，还占到70%
0: 啊。
2: 因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农民朋友还是本着一个什么呢？想把这个 水稻，给它养的黄熟一点。
0: 嗯嗯。
2: 但是鉴定的条件是什么呢？如果是第一个你养的黄熟，第二就是必须你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田里面的积水你能够排掉，因为在后期灌浆结束，干物质已经形成，整个这个灌浆结束以后了，田里面就是不需要再有这个水的一个存在。你有水的存在，第一个收割就下去容易碾压，第二个对我们后面就是稻茶麦的种植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现在田间排水也成一个问题。因为什么呢？由于这个老是有这个零星那个降雨，一会大雨一会小雨，造成了这个排水不畅。所以对于有些田间就是种植密度比较大的，尤其以那些穗上河来讲，穗下河的稍微还好一点。穗上河的就是什么呢？那个树叶形态看得挺好，那个稻穗子是在那个茎叶上面，然后迎风飘扬，看的是挺好看的。但是那个是一个今年水稻穗发芽的一个诱因，所以今年相对来讲，我们穗下河就是那个稻穗在我们茎叶下面的那个，虽然说稻穗是藏在这个稻叶子里面，知道吧？看着不是那么好看，但是它是相对来讲比较保险的。所以对于我们农民朋友，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只要你那边比如说上午下雨或者早晨下雨，哎，中午只要有不下雨的时间，收割机能够下田，及时的收割，避免我们的一个穗发芽，
0: 嗯，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明确首选。
0: 嗯，对，抖音上面平平安安说，未来雨水偏多，不利于水稻成熟收割，希望烂场雨能够早点结束，这是我们所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哈。林下清泉农业说，我也是高级农业农技师，高级农经师。好，这个林下清泉农业是邓老师吗？
2: 嗯，邓志伟老师。
0: 啊，好。邓老师说，今年要见缝收粮，不能够拖延时间，机口到能收就收。啊，这是也是根据当前的这个天气以及这个当前病虫发生情况提的一些建议啊。
2: 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如果说对于当前这个水稻的这个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互动的，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好，徐老师们继续啊。
2: 嗯，好的。当前在这个田间的话，就是一个虫害，就是我们稻飞虱，
0: 嗯，
2: 是大家比较头疼的。包括前两天我下雨，我抽时间我也去了合肥市一趟，
0: 嗯，
2: 在那个合肥周边的稻飞虱，可以说今年是全国一盘棋，稻飞虱都比较猖獗的，
0: 嗯嗯。
2: 但是相对来讲，我们今天已经是9月23号，也是这个秋分节气的第一天，
0: 嗯，
2: 同时也是我们第9届的这个农民丰收节，知道吧？但是至于今年农民丰收不丰收，反正农民是挺高兴的。
0: 嗯，
2: 相对来讲，这个稻飞虱的话，我们一般只是着眼于眼前的一个窘境，但是我们这个祸患是什么时候埋下来的？不是你9月份这个稻飞虱才开始这么猖獗的，而是我们从什么呢？从2026年的5月下旬到这个6月中旬，那个时候可以说随着这个台风气流过来的时候，
0: 嗯，
2: 当时我们的水稻是处于这个分裂的前期，那个时候的白飞虱，就是白背飞虱啊，已经过来了，包括褐飞虱已经过来了。
0: 嗯，
2: 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做这个稻飞虱的防治，
0: 嗯，
2: 除了这个本地户口的这个灰飞虱，更多的是这个褐飞虱跟这个白背飞虱进行危害为主，
0: 嗯，
2: 所以相对来讲，也有的农民朋友就在讲了，说现在这个专家满天飞呀，有的人告诉我打这个药，有的人告诉我打那个药，有的人说田里面要带生水打，有。

0: 的说要带潜水板，有的呢说这个长效加速效加沙板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家临时抱佛脚，但是至于你防治这个倒飞式的效果具体能怎么样，还是个人的钱，个人见分晓。因为什么呢，我们近5到10年来有些新的这个药剂成分是没有办法就是上市推广，反倒是有个别几个成分呢即使上市了，由于处于这个专利期，一个价格相对来高，但是农民呢也不去买账，对吧？包括一些笼子店去销售的也担心这个价格过高，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年就是很多人就在讲了，你们那么多专家说这个三氟苯嘧啶对这个倒飞式效果好，但是我们要知道三氟苯嘧啶在倒飞式当中的定位更接近于我们在防治二化敏的时候，你在那个二化敏软氟期的时候你去使用的氯醇苯甲酰，也就是三氟苯嘧啶你必须在倒飞式发生的初期，你如果在倒飞式重口的爆发期你去用效果没有那么好。另外有的人讲呢，这个你们又说这个氟定重酰的效果，氟定重酰的话最早呢也是进口的成分，就是专利到期国产以后了，也就基本上随着这个竹林抗性起来，但是现在国内很多这个剂型用这个氟定重酰加这个赛虫胺复配的，农民朋友说哎，我当时我加点滴滴畏打上最多最多也就管个10天，十天以后了如果再用同样的配方去打这一招就不灵了。所以防治倒飞是最好还是什么呢，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每打一次药我每换一个药剂成分做到这个合理的轮换用药，还是避免你的倒飞是产生本剂的应激抗性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1: 那有没有这么多药可以供我们农民朋友来换着使用呢？
0: 我们能够使用的这个药剂成分是比较多的，好吧？就是今年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在这个分裂期啊或者破口期那时候用这个生物杀虫剂的，像这个真菌类的有这个金龟子绿将军，那个时候我们在防治二化敏的时候就提到这个药剂了，由于这个真菌侵染到这个害虫的话，我不管你倒飞虱，你是白胃飞虱还是灰飞虱还是褐飞虱，不管你是三天繁殖一代还是怎么样，我这个真菌只要寄生到你这个倒飞虱的虫体上面，它这个真菌是以这个虫体为营养来繁殖这个真菌的，包括像这个球孢白将军，这也是属于一个真菌性的一个杀虫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农民朋友可能想不到的，就是我们有的去防治这个二化敏三化敏包括这个大米稻种菊敏，你去使用的一个素因金杆菌，素因金杆菌的话它是属于细菌类的一个杀虫剂，它对这个虫体的里面的这个晶体蛋白它是直接破坏的，就破坏了我们倒飞式的一个这个害虫的一个肠道，也就是它的消化道。
1: 好，
0: 所以，
1: 那个徐老师，我们来回应一下抖音上面的一些朋友的这个互动啊。农技集结号说，10月1号就开始降温了，褐飞虱还有必要防治吗？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天气，10月1号当天虽然开始降温，但是10月2号又开始升温了，一直到10月4号和5号。以褐飞虱的天气为例，褐飞虱10月4号和5号温度最高又会升到30度。所以他问这个问题，你看怎么给他回应？
0: 对于这种乐天派，我给你一个正确认知，你可以去回听一下，我9月2号、9月11号就是在这个电台，讲的那些内容。我们跟大家讲嘛，如果让这个倒飞虱丧失活力，或者是它停止逐渐停止危害，我讲的是逐渐停止，这个不是一脚刹车。踩到底的，它是逐渐会减少危害，逐渐减少它的活力，然后慢慢它就不去刺激我们的稻株了，最起码你的温度最低温度你要

0: 皖北的农民朋友，还是江淮的，还是皖南的农民朋友，皖南农民朋友就更不相信了，因为什么？皖南那边的话，温度可能中午的温度还会回到30度以上，他们你怎么说他都不可能相信这个倒回事就不猖狂了，知道吧？所以对于我原来给大家预测的，我们倒回事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10月20号，
1: 嗯嗯，
0: 到时候准不准，大家来吐槽也好，来骂也好。我们到时候见真章。
1: 哎，这个
0: 一般，
1: 嗯，好像农技部门好像有，还真的有不少说要危害到10月20号左右，还是10月上旬左右。
0: 有的地区说在10月上旬左右，有的地方就是跟我已经比较同意，说这个10月20号。我们之所以能跟你说这个，比如说10月15号还是到10月20号，给你划定一个范围，这是根据我多年从事这个农业。也是经常夏天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嗯嗯，
0: 不是说你从那个什么百度啊，从什么 AI 你能搜到的，
1: 嗯，
0: 知道吧？
1: 对，好，宁夏清泉农业邓老师说，本地虫源今年基数也大啊，的确是叠加，所以才造成今年这个倒飞虱才发生这么严重啊。在补风莲花木兰这个朋友问，我10月1号以后有雨吗？您是哪个地方的？可以查一下，在现在网上查天气都比较方便。邓老师说我是生物防治为主，化学药剂辅助防控效果好一些，他这个应该是前期防治的效果比较好，估计
0: 对前期的。而且那个我们现在就是结合着什么，就是为了这个把这个倒飞虱的虫的高峰期给它压制下去，
1: 嗯，
0: 除了要把幼虫弱虫给它杀掉，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倒飞虱的卵是存在于哪里，
1: 嗯，
0: 是存在于我们叶片的叶脉中间，
1: 嗯，
0: 知道吧？大家就是平时刷视频啊，或者刷那个公众号都能看到，知道吧？
1: 嗯，
0: 有的农民朋友就是自己手机那个像素高一点的，他就对着水稻那个茎叶，包括稻二叶、稻三叶那个叶脉，他去拍，他放大，他能够看到那个倒飞虱的卵在里面像蛆一样在动。
1: 嗯嗯。好，
0: 所以我们结合防治的，就是如果说你求速效，知道吧？我们讲了，你用化学杀虫剂，但是为了压制后面的这个幼虫，我建议什么呢？你除了一个熏蒸药剂，像这个滴滴畏或者是毒死皮一类的，你像我前面提到的这个生物杀虫剂，这个金龟子、绿将军啊，包括这个球孢白将军，
1: 嗯。
0: 还有这个梭形金刚菌，包括这个香青酚，还有这个苦参碱应链素，这些都属于这个生物去杀灭防治包括寄生这个倒飞虱的。
1: 嗯，
0: 这一个生物杀虫剂一个最大的优点，第一个它没有化学药剂的一个抗性，第二个它这个以菌来杀虫，这个菌只要在这个田里面存在的情况下，你只要有虫子它就会被这个菌给寄生，能够直接让这个虫蜂抬不起来头。
1: 嗯，
0: 另外相对来讲，你们求速效的，这个比冲林是一个比较老的药剂，如果说你当地的抗性起来了，我也不建议你去用。但是有一个比较切实的问题是什么，就在肥东地区有些乡镇那边，他们用的是拜耳的那个艾美乐，由于那个是高含量的70%的那个比冲林，虽然说人家那个用量那么小3克，但是相对来讲虫体比如说密度大，它翻一倍用到6克，仍然比我们10%的一个比冲林可食性粉剂的效果好，
1: 嗯嗯嗯，
0: 知道吧？这个是我们要面临那个现实。
1: 嗯，
0: 包括现在这个赛虫禽，赛虫禽的话很多单剂呢是以这个乳油形式，
1: 嗯，
0: 目前来讲像这个30%的这个乳油，一般我们建议什么呢，你去复配上这个滴滴畏，
1: 嗯，
0: 或者是赛虫胺的单剂。还有的农民朋友讲了，你老说这个单剂，像前段时间就跟我们滁州相邻的这个江苏盱眙地区的话，那边村里面发的是什么，发的是比牙酮加这个氟虫胺，
1: 嗯，
0: 第二批他们那边发的药就是氟虫胺加乙丙畏。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比牙酮跟这个氟虫胺跟这个氟虫胺跟这乙丙畏呢？也就是我们有些带货主播有些专家老师说，说这个乙丙畏啊，这个中鼎畏啊，说对这个褐飞虱、白飞飞虱效果好一点。事实证明什么呢？那边由于江苏那边经济条件比较好，那边用药水平比我们这边也高一点， 反倒是人家。

0: 用这个异丙温去打，就是对这个核废水百分之百收的效果并没有起到多好的作用。
1: 嗯，
0: 现在他们那边又开始在我们的建议下又开始流行加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最起码在50度60度以上的那个白酒，最好是高粱或者是芋豆干酿的那个粮食酒。
1: 真有效果吗？
0: 这有效果的，这个而且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原理的。
1: 嗯，
0: 为什么加这个酒呢？那可能有的农民朋友说会不会把这个倒废水让他喝醉。
1: 嗯，
0: 其实并不是这种，主要是什么，我们加白酒，你比如说你加了滴滴畏或者是加了这个比亚酮氟重胺的，
1: 嗯，
0: 你加白酒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让这个白酒能够促进这个倒废水身上它能够起到一个蜡质层，它的身体上面那个翅膀上面它能有那个蜡质层，能够通过白酒里面的乙醇能给它溶解的比较快一点。另外什么呢？白酒能够导致这个虫体的这个水分迅速蒸发，也就是倒废水它脱水死亡就比较快一点。
1: 真有这个道理。
0: 另外还有那对，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这个不是瞎谣传的。
1: 我还以为
0: 另外对什么呢？
1: 我还以为人家是
0: 我们
1: 开玩笑的呢。
0: 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就是高度白酒，最起码50-60度的。
1: 嗯，
0: 你打上去了，这个倒废水的，由于这个里面含这个乙醇，它会对这个虫体的一个气门，也就是它的尾部的那个气门，就是排泄孔。
1: 嗯，
0: 它会有一个。酒精挥发会带走虫体的一个大量的热量，造成这个倒废水有个短暂的窒息死亡。
1: 那他们这个用量需要用多少斤呢？比方每亩地用多少斤？
0: 一般一亩地建议加1斤的高度白酒。
1: 水呢？还是那个水用水量不变？
0: 用水量、用药量，如果以这个无人机来讲的话，
1: 就
0: 一般我们建议你的密度大的话，最起码你是8到10升水，好吧？
1: 这样，
0: 包括我们在实际给这个无人机飞手培训的时候也告诉他，一定要把高度降低，只要那个不把这个水道就是飞倒掉为前提下，尽可能要把这个药剂喷到这个灌层以下，因为我们倒飞手的主要危害是在这个茎秆的下部，知道吧？你不要看它那个飞来飞去，好像灌层也有，但是最大的密度是在下面，包括我前面跟大家讲过，我们如果出现这个倒废水冒穿或者倒伏的，通过那个倒伏的那个现场去看的话，下面是比较枯黄的，下面就是枯黄，主要是什么？通过那个倒废水的口针，把那个整个茎秆里面的所有营养都给敲骨吸髓给它吸走了，上面呢反倒那个最后几片功能液有这个黄绿相间的。
1: 好，徐老师，稍后是半点的广告，您休息个一两分钟，喝口水，我们7点半继续分享，好吧？您休息一下啊。
0: 好，
1: 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所有关于当前水稻后期，尤其是稻飞虱防控方面的话题和分享，都欢迎大家打热线、发微信或者通过抖音以及视频号来进行这个互动。我们稍后呢会分享抖音上面的这个留言。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今天

0: 天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徐大功老师，给大家分享关于学到后期重大病虫害防控的这个注意事项，尤其是当前大家非常关注的稻飞虱的这个防控。好，徐老师好。我们来，
1: 赵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我们来互动一下抖音上面的一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农技集结号说，老师说的很对，我看了不少分析，2005到2007年褐飞虱大发生原因的文献，基本认为虫源主要为前期的啊。这个农技集结号讲的应该是林下清泉农业邓老师前面那句话说，本地虫源今年基数也不大，他应该指的是这句话，他是很认可。他说呢，后期迁入起到辅助作用，不是主要虫源，还是前面虫源繁殖，所以呢，一定要前面防治好。这个就是，但是我看了一些资料说，今年的这个稻飞虱啊，是不是和2005、2007年还不一样？今年我看有不少资料讲，今年的稻飞虱的主要尤其是这个褐飞虱和白北飞虱是东南亚这些国家，柬埔寨、缅甸、泰国，这些国家迁飞过来的。我不知道这个徐老师您有没有做过一些研究？
1: 赵老师，你这个信息是非常准确的。首先是那边防治失败了，好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讲地球村，地球村就是这种，那边防治失败了，然后他那边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一个迁飞同源，然后到我们这边，他就是拿到了一个暂住证，
0: 对，
1: 然后在这边他就三天繁殖一代。这一个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另外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你们说这个白背飞虱褐飞虱比较那个，它的田里面反倒跟我们反其道行之，它的反倒是本地虫源的灰飞虱就是虫量比较大。
0: 对，
1: 因为我们来讲的话，就是灰飞虱啊褐飞虱，尤其我们灰飞虱的话，它不会有这种迁飞，就是它基本上就在本地活动。另外对于我们讲的这个几次的一个防治，前面一上段节目我讲了，就是我们第一次，比如说你埋下祸根的，就是5月下旬到6月中旬那一次。另外是什么呢？就是从6月下旬到7月中旬，到我们的水稻的这个孕穗出穗期，也就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最后也就是我们当前，就是有很多，比如说油菜茶的这个麦茶的这个水稻属于这个灌浆乳熟期的，也就是什么呢，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一直到我们今天9月23号，已经属于这个9月的中下旬。我们可以讲今年的稻飞虱被动去防治的，或者是前期以这个见招拆招去防治的，是相对来讲目前有很多稻飞虱防治是不太彻底。特别有些农民朋友在讲了，说徐老师啊，我这个水稻可能还有20天左右才能收割。我说那你至少还要防治两次，而且你这两次必须要轮换用药，你不能采取这种批发式的去打药。
0: 好，诚信最重要。这个朋友呢说，稻飞虱并不是在多少号，而是根据当地温度。低于15度以下，它繁殖停止，减少虫量。这个邓老师又说，增强水稻抗性，让杀虫微生物代谢物在水稻植株中有表达，驱离害虫，减少虫卵繁殖。魏老师说，今年为什么虫子难防呀？现在高毒农药禁止生产施用，很多杀虫剂都含生物菌类杀虫剂，这类农药呢对光温有限制。农技集结号说，安徽植保部分发布说，7月18号到22号有大量虫源迁入，这批虫源能控制住很重要，治上压下。好，这是这些朋友的这个分享。好，
1: 对，这是朋友的那个分享建议，都是比较好的。首先那个我们那个诚信最重要那个汤老师讲的这个稻飞虱，不是说准确的多少号，所以我们划定的范围是什么？我们划定范围的依据是根据温度的一个走势，知道吧？对于我们这个到底是15度以下是逐渐停止减少这个，但是我们，我讲的那个五度基本上它就不开始危害这个水稻了，它就得什么呢？

0: 逐渐会有一些虫子，它会往南方，就像候鸟一样，它会往回飞，它就不会在我们这边危害，因为它在这边没办法越冬，知道吧？
1: 啊，好，这个诚信最重要，是汤宝刚汤老师是吧？哈，欢迎汤老师来进行这个指导啊。好，这个有个叫阳光的这朋友想问一下老师，说毒子皮，毒子皮加上敌敌畏打过了，到多长时间才能够吃？他就问的是一个农药残留问题。
0: 农药残留问题啊，我跟你讲，如果你使用的是这个毒子皮，毒子皮的话，如果说现在化的话，基本上属于中等毒。包括有些这个敌敌畏，如果是那种传统的，不是采取这个去扑法的，有的是中等毒或者是高等毒的。如果说你自己留口粮的，我建议，安全间隔期在25天以上。
1: 这个
0: 虽然有些老师告诉你15天，但是我们对于农药残留的话，我们预留充足的空间是对自己的负责。
1: 那徐老师，我们的这样，我们建议就不仅仅不管您是留口粮的还是上市场销售的，咱们还是要以标准的安全期这个建议为主啊。
0: 对，
1: 好吧。
0: 但是好的。
1: 然后这个视频号上大安这个朋友说，一斤白酒多少钱？他刚才提到了您刚才说的这个打白酒，他可能考虑到这个成本问题。
0: 首先给你纠正一点，没让你去打好的白酒，我们就是。比如说你的村子镇子里面有那个粮食酿的那个散酒就可以了，知道吧？
1: 对，他只要能够度数能够达到就行了，不是说咱们喝的那个。
0: 重点的是酒的度数，是你能是纯粮的更好，知道吧？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交流互动，所有关于当前水稻后期，尤其是稻飞虱以及这个其他病虫害防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交流。今天下午我到安徽省农科院也是采访了咱们农科院这个一些水稻专家和虫害专家，也在现场看了他们这个实验田，田里面有的地方就是虫害也很厉害，就是稻飞虱，还有一些那个二化名。就是现在其他虫害发生情况怎么样，病虫发生情况怎么样，就是
0: 一般相对来讲，我们除了稻飞虱的话，特别是比如说像我们这边有些这个再生稻呀，或者有些这个梗稻，目前来讲除了稻飞虱以外，可能有些对于这个比如说后期这个光照减少，也就叶片的光合作用会减弱，为了保这个灌浆，减少我们这个闭口瘪子，也是建议什么呢？通过你去打一些闭护呀、二氢普芬铁，去加点合约钾，包括这个磷酸二氢钾，知道吧？去促进这个功能液能够保障我们的灌浆能够顺利进行。
1: 好，徐老师，我刚刚这个抖音上面还有一个朋友问的问题，其实也是我想用的，想问的。他说医用酒精行不行？另外我还想问，比如说这个工业酒精行不行？
0: 对于医用酒精，往往我们医用酒精很多是那个75%含量的，它的挥发速度是比较快，也就是在你没有选择到那种散酒粮食酒的情况下，医用酒精用比不用强，但是如果你能够选择到粮食酒，你比如说我有10亩地，我用医用酒精去掺进去打一下，再用那个散装的那个粮食酒去掺进去打一下，基本上在3到5天，你哪个对这个稻飞虱的效果好，就能看得很明显。
1: 反正就是，如果说你买不到这个纯粮食酿造的那种高度酒，先用医用酒精，像这个前几年这个疫情期间，咱们买了那种医用酒精75%的，也可以试一下，它应该也有效果，对吧？它只是挥发比较快。那工业酒精是不是就不建议使用了？
0: 关于这个酒的问题，我们工业酒精，一般我们农民很难接触到，
1: 买不到。
0: 对，
1: 咱们肯定也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研究。
0: 对，另外对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用这个酒，最起码我们自己在这个田里面我们用过的。其实我讲一个，就是对于那个勾兑酒精，就是勾兑的酒，我们就是有些那个农民朋友喝的那个酒就便宜一点的，就是塑料桶装的，有那个勾兑酒啊，跟这个纯粮酒，包括酒精，我们这三种在这个田里面去打这个试验对照的话，纯粮酒的效果是最好。
1: 纯粮酒效果最好。

0: 好，这个阳
1: 对。
0: 光这个朋友他问一下，高度酒兑水怎么兑？
1: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你采用这个电动喷雾器，我们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打透。比如说，原来我两喷雾器，20升的喷雾器，我两喷雾器在这个80斤水，一亩地2桶水的，我多打个半桶水，打到100斤水左右。也就是你这个一斤酒的话，酒我跟大家讲这个是怎么去加。比如说我们前面用这个敌敌畏啊，或者这个比亚同、复仇胺，你农药先加过以后了。比如说，我们药剂加到一个，60斤到80斤水左右了，然后我们第二步再去加这个高度的这个纯粮酒，高度纯粮酒加过以后，我们还要兑水，比如我再兑个10斤水进去，最后我们把这个农药的一个助剂再加上去，这是我们加这个农药，包括这个高度这个粮食酒，包括这个助剂加药的一个顺序。
0: 好，宁夏清泉农业邓老师说，近几年俄罗斯大非石油南迁现象已经到了34度线附近了啊，这个也是要需要重点这个高度关注的啊。
1: 对，
0: 阳光这朋友问，他说有一定的依据吗？依据刚才好像是不是徐老师已经说过了？再说一
1: 依
0: 下。
1: 据我给大家讲过了，知道吧？主要是这个粮食酒里面的乙醇起的一个作用，知道吧？它呢，第一个能够溶解掉我们稻飞虱，就是翅膀上面包括身体上面那个蜡质层，通过这个乙醇的溶解，就是昆虫体表这个蜡质层溶掉以后了，这个虫体的水分会蒸发的比较快，也就是稻飞虱是属于脱水而死，知道吧？另外它有一个作用是什么？通过这个乙醇对这个稻飞虱，就是它这个排泄孔的一个气门，它会有一个这个酒精挥发，带走整个虫体的大量的一个热量，知道吧？就是稻飞虱自己是有体温的，它带走这个它的虫体热量以后，会造成我们这个气门就是窒息，知道吧？也就是把它憋死了。
0: 好，他问100斤水兑多少酒？
1: 如果说你100斤水的话，就是某用量用100斤这个杀虫剂，必须要加进去药水，不是让你单独用酒，你还是加个1斤酒进去，
0: 一
1: 好
0: 斤
1: 吧？
0: 就一斤，
1: 对，
0: 好，
1: 为什么不让加2斤？为什么不要加半斤？这个也是我们试验出来的一个数据，知道吧？
0: 好，就是不管您是用这个喷雾机，比如说这个背负喷雾器，还是这个自走的这个喷雾机，或者
1: 或
0: 是
1: 者是无人
0: 无人
1: 机。
0: 机，都是一亩地，你用水量不管多少，加白酒的这个量是一斤，是这意思是吧？
1: 对对。
0: 好。宁夏清泉农业，这个邓老师说乙醇是渗透剂，魏老师说治虫加白酒是治宝的秘密，有了你真好这个朋友，他问一下说用高效这个氯氢菊酯打效果如何？
1: 这个玩笑不要开。我们曾经讲过，除了迷菊酯以外，你那个高效氯氟金菊酯，你的溴氢菊酯，或者你的联苯菊酯，你都会刺激这个稻飞虱的一个繁殖，好吧？
0: 好，就不建议用是吧？
1: 对，
0: 好。
1: 就相当于曾经有人问说，为什么迷菊酯就行？他认为都是菊酯类的。我就跟他讲，迷菊酯只是我们翻译成中文以后它是菊酯，如果说用那个英文来讲的话，它根本就跟这个我们平时讲的高效氯氟金菊酯它不是一类，
0: 就没
1: 知
0: 有
1: 道
0: 关
1: 吧？
0: 系。
1: 也没关系。
0: 好，抖音上面有个朋友问：西定比亚酮加上比亚酮复仇胺和定中这个重丁威毒死皮，这个配方能不能打稻飞虱？
1: 这个配方可以打稻飞虱，但是这个成本也不小呀，知道吧？
0: 成本比较大。
1: 对，这个成本也挺大的。曾经就是淮南地区有一个，当时他在那个农资店去配，那个农资店给他配了，就是一片药当中给他配了6个不同的成分。我说这个就有点大药方了，知道吧？你像我们讲的这个化学药剂，基本上他农资店有的，他全部给他加上了。但是你如果一遍你猛攻下去，后面再来一个重复，你还有什么药可用呢？那可以选择药的那个空间相对来讲就小了。
0: 好，这个邓老师说刚刚打字打错了，是这个乙醇是熔蜡剂，可以溶掉几丁质外壳骨架。 就是说也是他的意思就
1: 就
0: 是
1: 是融那个蜡质层，
0: 熔蜡制层啊啊，收获
1: 对。
0: 的季节问农药对香油有效果吗？这啥意思啊？这个
1: 他讲的香油有可
0: 啊，
1: 能是菜籽油，有可能是麻油。
0: 不是
1: 我们下面还有个人在说，
0: 啊，
1: 光度酒的成本都不低了。你如果用油的话，代价就更高了，知道吧？
0: 他的意思
1: 另
0: 就是，
1: 外，
0: 就是，
1: 另外我跟大家讲一点，就是如果你实在想去用的话，一个偏方就是这个大豆油，菜籽油我是不提倡用，因为菜籽油它里面的油酸。对于我们这个稻灰质，它没什么效果。但是什么呢？大豆油里面它天然含有这个卵磷脂，好吧？卵磷脂的话，对我们稻灰质的这个来讲的话，它也增强这个农药的一个渗透性，也就能
0: 那这
1: 对。
0: 个油，那个徐老师，我问一个有可能是很外行的问题，这个油跟水它能够很好的溶解吗？
1: 一般肯定要混起来搅拌，如果不混起来搅拌，你油可能是飘在水
0: 对
1: 上
0: 啊，
1: 面的。
0: 是的。
1: 好吧。
0: 还有个朋友问说，伏特加白酒，生命之水96%，这啥意思？96多。
1: 就是俄罗斯那边的伏特加，它是高度白
0: 高度
1: 酒，
0: 白
1: 那
0: 酒，
1: 个你能用上也可以，
0: 那
1: 好吧？
0: 太贵了吧？是不是会很贵？
1: 如果说按照这个外币换算回来，伏特加到我们国内的价格并不高，
0: 也不
1: 好
0: 高
1: 吧？
0: 是吧？
1: 对，因为那个卢布不值钱啊。
0: 好，他有个朋友问说，废菜籽油也可以。好，这都是这个都偏方是有没有用过啊？不知道这些朋友是不是实际用过？
1: 对，一般那个曾经还有一个农民朋友问我，他说可不可以加柴油，然后我就给他提了个问题，我说你家里面有手扶拖拉机吧？有的时候我们农田在操作的时候，就是手扶拖拉机从拐弯那里一下子翻掉了，油箱里面的那个。柴油一下子倒在我们那个稻田里面，造成我们第二年不管你手插秧机插秧，由于那一块有这个柴油混在这个泥浆里面，你第二年的秧苗它都不发旺，所以柴油千万不要去碰，不能去瞎出主意。
0: 好，明白了，对。
1: 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所有关于当前水稻后期病虫防治，尤其是稻飞虱防控的这个问题经验，欢迎大家都能够分享过来啊。好，那徐老师，我们继续，我们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互动啊。
1: 好的，就是对于我们，比如说你的水稻还有那个半青不黄的或者没有沟头的，一定要保证那个供能液，就是为了确保你能够籽粒灌浆饱满一点，知道吧？用这个磷酸二腈甲，就是加一点这个14香基云碳素甾醇啊，或者加一点那个二腈普温铁，知道吧？能够保证供能液的一个韧率，促进这个灌浆。另外，对于什么呢？我们如果说你的水稻已经沟头黄长了，你能够在这个降雨间隙，只要你不冒雨去收割的情况下，前提是必须要把田间的积水给它排掉。排掉第一个就是我们，收割机收割方便一点。另外，对于什么呢？也减少我们水稻的一个倒伏情况，特别大家建议了，不要一味的认为我们现在的倒伏。都是由于稻灰虱的一个冒穿，可能由于我们前期的一个菌基腐病，包括根腐病，还有这个蚊枯病的防治不力，造成我们灌浆以后呢，头重脚轻，再加上田里面泡水，知道吧？有的农民朋友讲了，长期泡水，那个秧苗那个茎杆泡软掉了，它也会有这种倒伏的一个情况，或者绊倒的那种情况，就是为了利于后期的收割，必须要提前7到10天把田里面的水。给它排掉。
0: 好
1: 另
0: 的。
1: 外，对于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在讲呢，随着这个温度的逐渐下降，我们这个田里面现在怎么仍然能够找到这个稻动卷玉米的一个身影？所以相对来讲，今年这个天气啊，阴雨连绵，再加上这个温度始终降不下来，知道吧？它造成了这个稻动卷玉米它的那个当前的这个活动的一个。频繁也必须要进行一个对路的一个稻动卷玉米的一个灭杀，知道吧？
0: 好，
1: 一般我们建议什么呢？比如说你使用这个甲烷盐，去加点这个充满剂或者是施螨料，对这个稻动卷玉米去进行一个灭杀。
0: 好，徐老师，我们跟抖音上的朋友来互动一下啊。这个淮南789他说我打的敌敌畏加上毒死皮效果很好，然后呢，农技集结号说田里百穴大概800多的量，用比牙酮这个重丁威加蜉虫虫酰胺这个配方行不行？
1: 如果说他每百穴800的话，这个防治指标还是挺低的。用他这个配方是能够搞定，就比牙酮加重顶味，氟定冲酰胺的话是能够搞定的。
0: 能搞定
1: 但
0: 是
1: 是
0: 吧？
1: 我们现在很多面临的田里面比较窘迫什么呢？他每百丛的就是倒飞式的这个量都超过2000，甚至达到1万以上，这是这个虫的那个高峰期就群体。太大的一个云，所以必须要下这个狠药，你才能够给它控制住局面。
0: 好，这个阳光这朋友想问一下，这个说这个重丁威持效期大概有多长时间？
1: 重丁威的持效期的话也不是特别长，一般我们正常就是什么呢？在防治倒飞式的一个持效期，取决于第一个你的抹用量，好吧？你的抹用量。包括你田间的倒飞式这个密度，能够决定你到底是能够控制住是7到10天，还是在长达15天。这个根据你的一个抹用量，加上这个床里面的一个群体量。那有的农民会讲，这个厂家或者在宣传告诉我说我这个重顶味可以控虫达到25天，那个只是一个广告宣传。那不代表你要打下去的田间能够控制局面、控制的那个效果。
0: 好，邓老师说呢，我今天在新疆民丰县见到了埃拉菲狮，这是我第8次进入塔克拉玛干中心地的埃拉菲狮，是不是刚才他说从俄罗斯迁
1: 那
0: 回来
1: 个
0: 的？
1: 是飞狮的一种，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褐飞狮啊、灰飞狮、白背飞狮，其实飞狮有很
0: 有
1: 多
0: 很
1: 种，
0: 多种
1: 包括我们大豆上面的一个白粉狮、烟粉狮。也就飞狮，它是一个大
0: 大的
1: 家
0: 家
1: 族，
0: 族
1: 知道吧？
0: 好，怕黑的诺言问说：“稻子1/3黄了，田间有水好还是无水好？打药太多，后期会有残留吗
1: 你1/3黄的话，你这个只能保持你田间有一个湿度或者有个泥浆表面就行了。如果你在我们安徽地区的话。不在其他省份，我们这边的就是近期的一个降雨，可能是下的你不要不要的，我不建议你田间有这个米水，
0: 还是要
1: 因
0: 保
1: 为
0: 留。
1: 排水都让我们头疼了，你再有这个米水的话，就被动的增加了你田间水位的一个深度，
0: 是的。
1: 是对你这个后面的这个防倒呀，包括这个虫害、病害的一个预防都是非常不利的。
0: 好的，他是安徽的，这朋友是安徽的，就不建议哈，不建议流水，还是要把水尽量
1: 对，
0: 排出去，因为这个当前的这个温度和这个天气情况。我们这个温度还是比较低，然后呢就比较适宜，不是太低了，比较适宜稻飞狮这个生存，以及如果说你田里还有水的话，就特别给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生存环境哈。
1: 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概我们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啊。好，徐老师，我们继续。
1: 好的。一般对于我们防治这个药剂的话。也考虑我们水稻最终我们能加工出来，这个大米是拿来食用的，所以这个农残问题一定要考虑进去。相对来讲，有的农民朋友自己也有一个明白账，就是比如说敌敌畏跟毒丝皮相对来讲，在这个检测农残的时候，往往你敌敌畏不容易超标，但是毒丝皮它容易超标，知道吧？所以。根据你当地，比如说这个粮饭收购，或者是你入这个储备库，也对这个农药的残留也要重视起来。
0: 好，那这个其他的这个病虫，徐老师有没有需要提醒的？以及您还有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前面讲到了，我们有条件烘干是最好，但是有的农民朋友可能还存在一个侥幸心理是什么？说我。天天这个看外面的新闻啊，这个国际粮价挺高的，他还有一种期待，说这个水稻，会不会涨价？至于水稻涨价，我给大家纠正一个正确的观点是什么？只有你的稻谷的质量好， 比如说我的籽粒完整饱满，就是没有这个空瘪绿，或者我们稻谷的这个成色好，你对这个病虫害防治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下，稻谷涨价跟你有关系。
0: 嗯，
1: 如果说你的病虫害你连稻穗你都没防治住，你的那个稻壳上面有这个谷粒瘟呀，或者有这个褐变粒的一个情况，稻的这个成色不好，稻谷再涨价跟你没关系，知道吧？一分质量一分价格。所以对于有的农民朋友，比如说当地没有这个晾晒条件，来了一场降雨，我就用那个塑料薄膜，用那个雨布给它盖一下，盖一下会造成一个什么呢？我们在集中堆放的时候，由于我们稻谷里面这个水分都在20-30的情况下，集中堆放容易发热，发热就会造成我们稻谷的一个黄米的一个形成，也就是你在可以去有一个好的卖相的情况下，你不去卖，结果捂出来黄米了，到粮贩那里，他一抽检验化验，本来比如说参考价格能给到1.15的价格，到最后可能给你个7-8毛钱，他还要扣你这个杂质，因为你含黄米率高了以后，他要拿别人好的稻谷来去掺你的，在他那个大粮贩来装车的时候，人家也是压他价格，所以没有很好的这个晾晒保管条件的，及时把这个风险转移掉，这个是最明智的。如果说你闷在那里，就是塑料皮盖着2-3天，你没办法，就是通过这个阴天我们放风，相对来讲也降低一个湿度，或者是有这个太阳晾晒就更好，但是不具备这个条件，在这种比较窘境的情况下，我们最好的是把这个风险给它转嫁掉，因为别人有这个烘干条件，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见好就收，千万不要说我等着后面的这个粮食稻谷涨价，你的稻谷的质量不行，别人涨价能够去吃到这个涨价红利的，就是那个成色好的籽粒饱满的那些稻谷，
0: 好
1: 吧，
0: 徐老师，还有
1: 它属于二等粮或者一等粮的那些，涨价跟它有关系。
0: 好的，徐老师，
1: 你都属于等外品，跟你没关系。
0: 好，徐老师，再回答一个问题哈。有个这个朋友问，他说我稻田里面现在还有零星的稻飞虱，过几天打药，过几天打药合适？零星稻飞虱，但是不是也要打？
1: 如果有零星稻飞虱，你观察个2-3天，也就可以动手了，知道吧？千万不能往后面拖，知道吧？你不要过于自信，因为什么？我们有的农民说，我看见稻飞虱我就打，知道吧？你不说3天繁殖一代吗？我3天打一遍药，往往有的时候3天打一遍药的。第一个他用的不是什么好药，用的是比较便宜的药，甚至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讲他单独用赛虫芹，他连敌敌畏就不加，有的那个比如说农药店，那直接这一箱100克的100瓶你抱回家打吧，知道吧，他几遍都用同一种药，反倒只是他把药打了，但是他的效果没有。
0: 好的，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请徐大功老师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在学到稻飞虱防控方面的这个互动啊。稍后是我们的创业青年嘉宾访谈的环节，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那徐老师，我们谢谢您今天的讲座，再见啊。
1: 好的，好，赵老师再见。
2: 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13。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的东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西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呢是27到29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的白天，沿淮淮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说降水方面的预报。23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有中雨。24号到28号，我省江北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5号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6号到28号部分地区有大雨。再来说一说气温。2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江南局部地区29到31度。24号到29号江北最高气温普遍在24到29度，其中25号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的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0度到33度，局部地区的温度可能会达到35度左右。接下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一周咱们全省放眼看去啊，阴雨天气为主。淮河以北今天9月23号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9月24号星期四，淮河以北阴天有小雨，北部有中雨。9月25号星期五，淮河以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9月26号星期六，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9月27号周日，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9月28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9月29号下周二，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有小雨。再来说一下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9月23号也就是今天，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9月24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9月25号周五，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北部有中到大雨。9月26号星期六，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9月27号周日，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9月28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9月29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局部有中雨。这是江淮之间的天气。最后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呢，今天9月23号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有中雨。9月24号星期四，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25号星期五，江南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9月26号周六，江南阴天到多云，有小雨。9月27号周日，江南阴天到多云，有小雨。9月28号下周一，江南阴天到多云，有小雨。9月29号下周二，江南阴天有小雨。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晚上 创业青年嘉宾分享互动的这个环节，大家如果说对于咱们这个返乡创业想从事农业赛道的创业的朋友，可以仔细收听收看我们嘉宾的互动。同时呢，我们也跟咱们普通的农民朋友来说两句，就是咱们前面一个小时呢讲的内容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啊种好地，怎么样做好农业生产工作。但是咱们周三晚上8点到9点创富好青年这个分享互动环节呢，有很多的嘉宾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怎么样把咱们的这个好产品给它以很好的价格卖出去啊，比如说怎么样做好产品的包装和运营工作啊，这个咱们农民朋友不管是种植还是养殖，到最后都是希望能有一个好产品卖上一个好价钱。所以呢，咱们从事这个种植端或者是养殖端的朋友，我们也诚挚的邀请您多多收听收看我们创业青年嘉宾分享访谈的这个环节。稍后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阜阳市界首的咱们安徽奇妙的旅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非常年轻的王巧珍王总来给大家互动，他在阜阳界首是如何通过拍摄短视频以及怎么样来做产品的包装运营啊，来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一些经验和心得体会啊，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
2: 创造财富，
1: 实现梦想。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来自安徽界首的安徽奇妙的旅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王巧珍王总。王总好。
3: 你好赵老师
0: 啊。其实我们是同行哈、啊、
3: 对
0: 吧，多年以前咱都是做这个三农宣传的，当然我现在还在做这个传统媒体，您已经是其实一个赛道升级了。
3: 从传统媒体现在开始做、自媒体，很多我看有一些粉丝也通过一些途径、然后进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和、这个广播这个频道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啊，我是王巧珍，然后安徽咱们是老乡，然后跟赵老师呢、我们是阜阳的老乡，
0: 对，
3: 而且还是校友，
0: 还是校友，是咱们是我的学妹。好，这个巧珍把这个话筒稍微偏一下，因为这个气息特别足的话，我们这边有点喷口啊。好，那您自己介绍一下，但现在咱们在从事什么样的一个创业项目？
3: 我现在呢是在安徽阜阳这边，在做农产品供应链这一块儿，就是很多人他所熟知的电商，你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短视频平台，以前是通过这个淘宝啊，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去购物，咱们现在主要是通过短视频平台，比如说抖音，快手，然后视频号，这样去买东西，对不对？然后我们呢就属于是这个店家端，就是我们自己开设的有店铺，然后会把本地的一些农产品放到我们的店铺上，然后找一些直播带货的这些达人来帮我们去销售农产品。
0: 做这个工作有几年了？
3: 其实还是个新人啊，也真正实打实在做这个事情也就最近的三年
0: 啊，23年左右开始。
3: 对，
0: 真正就是做这个赛道的。
3: 对
0: 啊，刚才咱们节目一开始呢，我跟咱们的这个一些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介绍了，王巧珍王总呢是以前是做这个传统媒体的，之前的这个工作经历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3: 我是学的是新闻采编，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到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就是非常荣幸到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农业频道任职过编导等于在北京待了有前后有10年吧。
0: 那10年都是做这个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农科频道。
3: 对，然后那个叫农业农村频道，然后就是你们以前比如说看那个致富经、讲人物创业故事，我们那时候就主要是拍这个专题类的人物节目，然后一些农业的政策，所以今天咱们这个栏目跟我之前的工作经历还是有点
0: 非常相似，感觉非常的亲近。
3: 对，我刚才一直在讲这个倒飞式，我一直听得很认真，很有意思。那个时候出去拍节目，基本上每拍一个节目，每了解一个知识点，很有意思。
0: 觉得这个每天都有新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输入。
3: 对，然后那个时候相当于全国各地跑嘛，你就会看到应该说祖国的大好河山，各个地方的优秀的农产品，然后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创业人物故事， 能从他们身上能够长到很多的见识。
0: 嗯，那您这个怎么是？您是大概您刚才说有十年哈？
3: 嗯，
0: 你是2023年回来的吗？
3: 嗯，差不多22年前后啊，中间有一段时间的一个重叠啊，在家里面休整啊，正好那个时候，工作一个节奏慢慢降低一点，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个想法，想回老家去发展。
0: 当时你在做，因为你那个平台是央媒嘛，中央电视台。你对全国的这个特色农业都有一定的了解了，你这个视野可能就更宽广了哈。就是你在报道他们就是各个省份的特色农产品的时候，有没有联想到哎我的老家有什么？
3: 经常想啊。
0: 嗯，
3: 我当时咱就讲这个怎么着是自己家乡哈，你到外面去拍的时候，你看到的哎呀有山川有大河，但是我们这个阜阳本地哈是一马
0: 平川平原地区，
3: 对，然后你会发现农特产品它的特殊性可能有很多，上面它的亮点就很咱们这边很常见啊，水稻也很少，也可能也就颍上有水稻，
0: 颍上阜南，
3: 对，我们可能就玉米大豆小麦基本是这些大田的作物，但是可能外地的话，你像那个山上的这个水果，然后地里的河那个水里的河虾，
0: 水产各种特色水产，
3: 还有一些沿海地区，就是你会发现祖国的物产很丰富，然后但是也很想给家乡做一些宣传，那个时候一直在也在想找一些家乡的选题，
0: 找好的点，
3: 对对对，也有去对接过一些，帮忙推荐过一些选题，
0: 那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比较哪些有没有哪些事情，还是说是通过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积累，这个叫使你这个下定决心啊，要回到农村，回到家乡，来做这个农产品的这个推广运营。
3: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那种，就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想家。这个感觉是，就是以前，比如说我们考学出去，然后到北京去发展，那个时候是一心想离家越远越好。然后就会觉得啊，我要有更大的空间去发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你的阅历的增加之后，你会发现。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这个时候就骨子里面它会有一种
0: 感觉，是不是有这东西牵引着你？
3: 对对，就跟风筝一样，它就在拽着你往回走。然后紧接着就正好赶上那两年工作的一个节奏的一个调整，加上当时有这个整个的大环境的一个影响哈，疫情方向，然后我们中间有一段时间去回家休整，然后我就在想，我既然能在全国别的地方去拍摄，是不是可以在老家拍？然后就是有一种特别热烈的感觉哈，就很新鲜的感觉，
0: 就那个意愿特别强烈。
3: 对，就我刚才开播前我们有讲一个词儿，我就轻盈，那个时候就整个人的状态是很放松的，然后就从我们的城区的这个大街小巷，这个人文历史然后再到各个乡镇的这些风土民情，他们的名字的由来等等，就是挨个走着拍着，就整个就是你对家乡有了一个新的刷新的一个认识，然后也加深了一些认识，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断的去有了一种我想回来的，我想回来，我想为家里面再多做一些事情的这样一个想法。
0: 就那个时候，也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对家乡的一种重新认识，加深的这个认识，然后就是特别有欲望，感觉想把家乡这些特色的一些人文啊，或者甚至美食啊，这个景色啊，都给推广出去。
3: 对对对，有这种想法。然后你不知道当时我们沿着那个，因为我们阜阳它是比较大的哈，然后我们那个小，我们算是
0: 县级市，
3: 对，县级市，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狭长的一个地形，
0: 地理特征。
3: 对，然后就是上学期间的话，我们基本上集中在城区，南北两侧呢就很少去逛。
0: 其实也不了解。
3: 对，不了解，就可能你甚至你有些乡镇的名字你是听过，但从来没有去过。
0: 没有去过，
3: 然后通过这一段时间之后，就连拍摄带走访，你会发现好像家里有很多的物产，是我们甚至以前我在北京发展的时候，很多人问你们老家有什么特产啊？
0: 当时讲不出来，是不
3: 是？对，讲不出来。你可能只知道你每年回去的时候，就是过年回去，可能给大家带一点东西，就是带什么馓子，带什么果子，

0: 然后这个就带这些我们觉得它已经是特产的东西，但实际上我回来之后发现，哇，特产还真不少，只
1: 就
0: 是。
1: 不仅仅是那些，
0: 对，然后我们，你像我们老家那边的，红星果店的果子，它有百年历史了。然后我们的那个安徽老字号，然后李良辰的牛肉，然后我们那个像除了这些吃的哈，然后还有就像顶级的葡萄，以前那个周总理在那边，然后也有个顶级的那个国有林场啊。然后往南边，我们那有兔子肉，有鸽子肉，然后还有一些像羊肚菌啊、马铃薯啊等等，就你会发现物产其实很多。只是它缺少一个途径，让更多的人了解，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觉得我可以发挥我的一些优势，
1: 优势和
0: 然
1: 特
0: 后
1: 色
0: 对我再宣，我可以去宣传它，然后后面就是由宣传开始逐渐的朝去销售方向就在转了，
1: 其实你刚才介绍那些，很多我都不知道，就说明其实还真的是非还是需要这个大力的这个宣传，
0: 是啊，
1: 对吧？
0: 而且确实是需要你去挖掘，然后有很多企业呢，也是就在接触的过程，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企业，它缺少的就是它能做好东西，缺少的就是个宣传，然后宣传和销售渠道，大部分的企业都是围绕就是本县市区，它作为一个本地的特产就很窄，它很难会走出，比如说阜阳市或者是到整个皖北，它可能它的市场就在周边那个这个100十公里左右，都是这样的。
1: 我最近因为这个每个人现在我因为所有大多数人啊，就是时间可能都花在这个刷短视频上面。就像这个，包括比如说我如果说想看我们王总你们拍的这个特别具有地方特色的一种短视频，不管是美食还是人文呢，他可能这个平台就会经常给我推类似的这个视频。我就发现，比如说介绍有王巧珍巧珍你们拍的这个视频比较好，那么其他的芜湖或者那地方，他们现在都有一大批，就类似于您这样的那个博主，他们拍的这个推介家乡的一些美食啊、人文景观啊、历史啊这些视频，在这个平台上都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互动，流量都非常高。一个是本地人现在在当地的这个本地人来关注，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当地走出去，现在这个在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这些人群，他们都很关注家乡的这个发展。
0: 对，就像我刚才我讲的。我年龄，对吧？这个刚30、40岁，然后也就已经有了四家的感觉，更何况那些在外创业的成功人士，在外的务工人员，他们也一样很关注家乡的发展，他们需要一个更多的、更广泛的一个信息平台去了解家里的发展。当然，他们有了短视频之后，他会关注一些家乡范围内的这些博主。然后也会，当然中间就涉及到了有一部分人，他会给你发消息，他会告诉你，哎，我想知道，那个我们那个家乡，我们那个村儿现在变成什么样了？他有的像我们接触有很多人，他到新疆去发展，他可能从小4、5年级出去，到现在已经10、20年没回过家了。
1: 他特别想了解家乡的发展情况。
0: 他小时候的对家里的印象是怎样的？现在哇，然后通过短视频看到了日新月异的这个高楼起啊，这些道路的一些拓宽呀，老家怎么样了？他们有时候甚至会直接告诉我，哎，你能不能去拍哪个村庄？都是这样。
1: 对，你看，你刚才说咱们界首市大概是十几个乡镇是吧？十五个乡。
0: 15个乡镇，3个街道办事处。
1: 对，所以看你在你小时候可能只对你县城、你那个乡镇、县城所在地熟悉，
0: 是的。
1: 其他乡镇不熟悉。像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看我是颍上的，颍上有30个乡镇，那我当时只对我们那个乡镇，甚至上学的时候只对我们那个村那个小范围的地方有所了解，其他很多乡镇只是在小时候看当时县电视台放的那个天气预报的时候，我知道有这个镇，而且看地图上又知道它在哪个方向，但
0: 是
1: 是实际上我也没去过。然后他那个镇里面的一些这个乡风土人情，各种特色美食什么的，我也不了解。所以呢，也是到比如说在最近有些博主拍了那个乡镇的特色，我知道说啊，那个镇里面的牛肉特别好，或者那个地方的这个什么什么包子特别好，我才知道，其实他如果说不拍的话，我也搞不清楚，就所以就是您现在做的这个赛道啊，我觉得还是特别有市场，特别能够引发咱们很多朋友的一个情感上面的一些共鸣，
0: 然后我们现在应该说一部分是有粉丝的一个需求，更多的我觉得视频，如果说像我们的很多听众，如果说你想做短视频的创作，或者想通过这个方面去做一些创收，前提一定是发自于内心的，你想做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有些人他不擅长做这个视频，那咱们。

0: 像我在拍那个各个乡镇的名称，哎，它的名字是怎么来
1: 怎
0: 的？
1: 么由来的？
0: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哎，某个小村子它有啊出过哪些状元，
1: 对，
0: 然后那些东西就是你不去挖掘是不知道的，
1: 对，
0: 嗯，
1: 就你要不挖掘的话，这个历史有可能这个文化它就给埋没了，
0: 对。
1: 很多人不了解。
0: 这个就很有意思。后面就是我通过拍视频的时候也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啊，然后因为本身在外面发展很多年，回到界首之后，应该说我的生活圈子和新的朋友基本都是通过短视频来的
1: 来
0: 啊。
1: 认识的，
0: 有一些本地的学者，然后像我们啊那个博物馆馆长，然后文化馆的，然后我们这个有一些做自媒体的，然后他们都会很主动的，哎，然后一看你在拍这个，一个是流量很好，他们也愿意去拍这些。就是你一个人能带动一群人都在做这个事情，
1: 对，
0: 然后也会有一些很多的资料，他会主动的朝你靠近，他会说，哎，你要不要去拍这个？我这手上有什么资料，有一些以前的老照片什么的，他会朝你递过来，其实他们是大家就是对于
1: 形成
0: 家
1: 了一
0: 的，
1: 个效应了，
0: 对，在大家对于家的热爱都是想一起能把这个事情宣传得更好的，
1: 就是发自内心的，
0: 对。
1: 对，你看，不仅仅是咱们这个整个县，不各个特色的这个乡镇，甚至是有一些，真的是有据可查的一些小村子，咱们都有很多故事可以挖掘，
0: 是的，
1: 然后通过比如说这个短视频的这个拍摄，这个积累，大概你做了多长时间？
0: 我实际上自己从事短视频创作可能也就一年多的时
1: 一
0: 间，
1: 年多的时间
0: 然后很多人就讲要不要怎么样大量积累粉丝，然后就这些上面，因为我后面就刚才讲吸引很多这个朋友嘛，大家后来我们本地呢成立一个自媒体协会，然后所以讲大家交流比较多。
1: 你现在是不是协会会长？
0: 对的，就是真正在交流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他会有一些误区，就是我要不要，我怎么能涨粉丝？我是多发作品能涨粉丝，还是说，去制造一些爆点，怎么样有粉丝？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在拍视频的时候，你只要有内容，一定是有好的内容才能去获取到粉丝，就比如说你拍这个家里的好吃的，那你只是单纯展示一张图片，可能不见得能吸引人。但是当你有情感在，比如说你家人在做菜、在做饭，或者是你通过某一个这个事件，然后讲述了一个情感性的、真实的一个东西，能够引发共鸣，这样的内容会比较容易有互动，然后也容易涨粉儿。
1: 就是不，千万不要单纯的，比如说弄一张图片，打几个字，那这个其实是引不了多少流的，引不了多少关注的。
0: 对。然后像我做短视频这一块儿，虽然说做的。时间战线比较长，但我真正自己就是实际拍摄视频这一块，集中在那个一年多里面。然后像那个视频的话，基本上随便发条视频都在十几万的播放量。
1: 十几万的播放量
0: 对，
1: 那就非常高了。
0: 然后那个中间有几条视频是爆款的视频，上过像抖音的这个大热门有过。当时有拍过一对这个军人的夫妻，然后他们两人在路边摆摊卖手擀面，
1: 就
0: 然后。
1: 退伍军人是不是？
0: 对，他们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些视频它能够有爆点，能够有引起人的共鸣，就像那条视频，它中间传达了，夫妻的相处，对吧？然后就
1: 恩
0: 是，
1: 爱，
0: 对，就是说，只要他正干，然后我好好陪他，然后我们的日子会过得比较好。然后也有这个军人的这一块，就是，来往的车辆过来，他们会给他们提供这个餐食，等等，就是你的视频中间一定要有价值观的传达。这个内容传达之后，他的视频就会饱满，然后你会吸引同频来的人。所以很多就如果包括讲到这个视频，就你粉丝的质量好坏，一定是你发出来什么的价值观，你吸引什么样的人。你像有些人的粉丝量很大啊，三五十万，然后百十万都有，但是他带货或者是他直播的时候，在线人数就那几十个。
1: 这是什么原因呢？
0: 粉丝质量问题。
1: 粉丝质量问题
0: 你比如说像有一些那于那个中老年偏多一点。然后他们属于那个中老年偏多一点，然后他们比如说从这个，文化水平啊，到这个对于这个审美啊，这各方面都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然后以至于这些博主他拥有大的粉丝量，但他当他迈入到带货或者是去变现的时候，发现没有办法，因为这
1: 这
0: 些
1: 些人他购
0: 没
1: 买
0: 有，
1: 力很弱，
0: 这些粉丝群体是没有购买力的，
1: 他就是单纯的是为了一个消遣，这是一个这个经验所以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如果说想进入这个赛道之前的话，要想清楚，比如做好这个咱们这个定位，对吧？这个你现在是主要是在抖音，刚才说快手、小红书，就是你一个作品是不是都是同步这个多平台分发？ 还是说会跟针对不同的平台。

0: 制作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视频。
1: 我们现在就是发视频的话，
0: 嗯，
1: 它其实几个平台是有不同特点的。如
0: 嗯，
1: 果说有经历的话，一定是偏向于不同的平台发的，
0: 不一样，
1: 视
0: 角度
1: 频
0: 不
1: 的，
0: 一样。
1: 对，哪怕是同样的素材，你在剪辑的时候要有不同的这个，内容的方向。你比如
0: 嗯，
1: 说像抖音，那我们可能是以娱乐呀，然后这种休闲型的，然后年轻化一些的，那我们拍的视频就是按照这个节奏去剪。那你像视频号上面的视频，可能就是中老年的偏多一点。然后我们可能这个视频的方向要变一变，但是限于我们这个个人的精力问题，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一下子创作那么多条视频，那你同一条视频也不要浪费，也是可以
0: 也
1: 各
0: 可
1: 个
0: 以
1: 平台同时发的，
0: 多平台分发。
1: 不影响的。
0: 好，这是我们，王巧镇王总的一个经验哈。现在很多朋友想通过这个视频这个赛道来做好这个农产品的这个推广，但前提是咱们首先要做这个粉丝的这个积累，对吧？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后期来进行这个销售端的这样的一个变现的一个过程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啊，那咱们一会儿再聊啊，嗯。

0: 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在每周三晚上的8点到9点为大家推出的创富好青年创业青年嘉宾分享创业故事的环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安徽阜阳界首的安徽奇妙的旅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王巧珍王总。好，欢迎王总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互动啊。王总好。好，这个刚刚的介绍大家应该已经能够了解到了。王总呢是最初是做家乡短视频的这个推广介绍的。
2: 对。
1: 然后后来呢就是开始这个帮助老乡卖货，对吧？
2: 对。
1: 大概这个是哪一年开始的？
2: 这个基本上从23年往后我就已经慢慢的开始尝试通过视频之外能不能为家乡做一些更多的事情。因为有很多人他联系我问，哎，老家的产品这么好，你能不能帮我代买一些。刚开始从代买到后面我自己注册电商公司，然后再后面就是正好我们本地政府不是有一个公共区域品牌叫戒指首品。
1: 戒指首品，
2: 对，就戒首啊，戒指首
1: 的好产品。
2: 对，就戒首比较好的产品。然后这是一个公共区域品牌。然后我来负责做这个线上和线下的运营。这中间然后就是开始实打实的开始去接触电商。
1: 然后这个刚开始帮老乡，我就帮别人代买，然后呢又帮老乡代卖。
2: 对，
1: 这个过程这个实际的效果怎么样，顺利吗，或者是难度大不大？
2: 因为刚才也说了，就是他从一个我也应该跟你们差不多，就属于是小白哈，就从零开始去做这个带货，走的弯路也不少。我估计你们如果说以前没有过这些经验，然后再从现在开始去做带货，可能我踩的坑你们都要踩一遍，
1: 都会踩一遍啊。
2: 对，但是今天你要是听我捋一下之后，看中间有哪些坑你是可以避免的。
1: 对，好，你可以分享一下，咱们不要紧让大家其他人来，不要踩这个坑。
2: 然后我当时呢，就是从开始帮别人代买代卖啊，这个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也就是通过一些这个线下的一些私域的一些方式去帮助。但后面的话，我自己注册了一个电商公司，开了这个网店之后，后面你就会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了。你像我们那个戒指首品那个店铺，我们从北到南这么多的农产品，然后我们可以有线下有个实体店给它汇集到一起。然后线上是需要从拍摄图片上传到店铺后台，然后定价等等。我就会发现哇，中间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我很想帮他卖，但是呢他没有食品生产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SC 证。就是他不是一个工厂，没有这个相关的
1: 资质和证明，
2: 对，他就没办法。然后有一部分的话他在本地他可以销售，但是呢他叫 ZF 证，就是小作坊证。然后就是作坊嘛，就是 ZF 啊。他只能是在本地销售，你把它挂到了网上之后，如果说你销售地区比较远啊，脱离了咱们比如说安徽或者阜阳地区之后，如果有职业代驾人他也会会举报。
1: 这个本地是指局限在什么级别，是在以县城为单位还是以地区为单位？
2: 县市这一块，
1: 以县市，
2: 就是周边这一块是可以销售的 ZF 证。后来这个平台的规则也不断的在改嘛，就是你通过后台你去上传的时候，它会提示你，有些它会强制，基本上现在 ZF 证有可能有的产品都上传不了的。这个就你要看那个店铺的一个后台的一个情况。然后你注册完店铺，把产品上架上上去，这中间你需要拍照片、拍视频，对吧？然后你要去做这些主图呀、详情页呀。现在就简单了。然后如果说你们现在去做这个电商的话，你只需要用一些这个 AI 软件，对吧？然后就是告诉他一个指令，你就能不用去拿
1: 生成，
2: 对，你甚至都不需要专业相机。那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布光，还需要制场景去拍图。现在就直接这样生成图片，你就可以上传了。所有的流程会比以前的更简单一些，
1: 方便多了。
2: 对。然后到后面你看，我们是先把产品汇集到一起，然后才去考虑的卖货。线下有实体店在销售，这个大家应该都不会有太大难度。但是线上的销售的话， 我们就开始去尝试做直播，就像可能你现在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直播方式，就是早期的那种方式。后来发现，像这种一板一眼的很正的方式，大家其实通过短视频平台去购物的时候，它更多倾向呢是一种娱乐的，对吧？你越正的这样的直播间，其实我们很少会在他的直播间下单。因为抖音也好，什么也好，这大部分就属于兴趣电商。他在平台上在刷的时候，他需要是一个以娱乐的状态，然后恰好碰到他喜欢的，他就下单了。然后这个，所以后面我们的直播虽然说也买了专业的灯光啊、相机啊，然后这个无线麦啊等等这些，然后直播间搭建的也好，但到后面到现在为止，跟随平台的规则变化以及我们自己对于平台的一个揣测，还是以实景为主，尤其是三农类的农产品，比如说你们家有地，你们家有果园，然后你能在田间地头播，它的流量一定会比你在室内的要好一
1: 要
2: 点。
1: 好很多，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平台这个实际的一个运营效果，也是在倒逼着我们各类博主，就是说调整自己的这个运营思路，对吧？
2: 如果说你要有这个时间精力的话，一定是提前学习一些知识。你像我最开始说要卖货，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一步一步摸索。中间呢，我甚至为了我们这个做这个销售，也一是考虑到视频的流量，然后又想拍摄一些短视频，我们在附近的村子里面，我租了一个那种仿古式的小院子，像那皖北那种小院子，当时还弄了那个石臼哈，我们
1: 各
2: 那
1: 种
2: 个
1: 农具，
2: 对各种农具搭建的也很好看。然后呢，周围的农户他也会往我这边送来一些他们觉得，你电商能不能帮我卖一卖呀？就是身为一名这个共产党员，其实只要有老乡来说出他的需要，我能帮忙的地方，我肯定都会能帮忙卖的，都会帮忙卖。因为你像我们可能年轻人相对挣钱容易一些，那些老年人，
1: 他没有途径，没有能力。
2: 他们甚至就是他从我们那个乡镇到镇上去，到这个城区里面去赶个集。
1: 都
2: 都
1: 很
2: 很
1: 困
2: 多
1: 难。
2: 麻烦，对，他三轮车不会骑，然后他有时候比如说家里下了几个鹅蛋，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干
1: 鸡
2: 菜
1: 蛋
2: 呀这种，
1: 呀，
2: 对，他会让邻居谁去上街的时候帮他代卖一下，都是这样的。那后来我在那边租了一个院子之后，他们开始找到我，问能不能帮忙卖。那我刚开始也是属于好心，我觉得只要你来，我说行，没事，我先买，我先帮你买下来，然后我再去卖。那这个中间有一部分可能确确实实
1: 有
2: 是，
1: 个
2: 对，然
1: 时
2: 后
1: 间差，
2: 对时间差，你像他们送来的那个鹅蛋。然后可能他们家养了2只鹅，然后那个鹅蛋他攒了1个星期之后，攒了10来个，拿到我这卖了一批，就是你不可能不买，对吧？因为你看那个
1: 那个老
2: 爷
1: 年
2: 爷奶
1: 人，
2: 奶一看
1: 就
2: 就，
1: 特别想帮他，
2: 对你很心疼。然后他就讲没事儿，你给我就是你我到街上去卖，比如我卖4块5一个，你今天你哪怕给我4块钱一个，我省得跑这一趟了。
1: 对，
2: 那我该怎么收还是怎么收？收完之后，这个鹅蛋。然后我还要去配套包装，配套完包装之后，这个再挂到网上，再做图，再去卖。
1: 这中间又有几天时间，
2: 对，又有几天时间，然后过后就有售后了。然后别人是本着相信你主播，对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账号是做人设的嘛，
1: 对，
2: 他们会觉得然后因为看到你是实打实在做这个事情，我们相信你，我们也去支持了。回去之后发现这个鹅蛋一打开
1: 坏了，
2: 坏掉，
1: 蟹黄了，
2: 对，不新鲜了，这个也是就是。一次一次的损失，你可能今天这个单子损失个几十，那个单子损失个几百，后面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得
1: 就需要
2: 换
1: 把
2: 一，
1: 它解决，
2: 对，得换一种方式去帮扶，你不能，只是属于就像同情这种方式去做，
1: 这个是
2: 那，
1: 不能持久的，是不能够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2: 对，后面的话我们就也在想，就是如果说我们不能去帮他卖这些零散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带动周边农户去做就业？后面我们那个场地的话，除了拍一部分视频，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农产品的收购，这样的话能够统一标准。你比如说做他们的青菜收购，红薯收购，然后土豆收购，像这些地里面一个农作物拿过来之后，我们可以进行统一的包装，然后这个包装包括了打包发货，分拣，这一部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最高的时候能有20来个人
1: 就
2: 能
1: 通过
2: 到我
1: 这
2: 们。
1: 种方式解决他们的这个就业，
2: 对
1: 给
2: 对，
1: 他们
2: 你。
1: 提供收入。
2: 对，我刚开始可能然后他不熟悉，可能6块钱8块钱，然后到后面可能是9块钱10块钱一个小时，那像这样的情况下，那他们在这干一天挣个10块钱，这
1: 那
2: 个
1: 就非常好了。
2: 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个额外的增收了，就是这个事情我感觉是目前来说，是我愿意做这个事情，哪怕他就是因为农产品它确实它不像那个副产品，它已经经过深加工，它的利润率会高一点，这个可能。 一单，对吧？挣个块八毛钱，基本上就这样。他是花精力，但
1: 不
2: 是
1: 挣钱的，
2: 对不挣钱的。但这个事情呢，我依然在做，因为你如果停下来，也就意味着几十个人他要停下来。
1: 对。
2: 所以这个如果说你们有这个想法想去做农产品带货，当然你要是自己家种、自己家有，然后你可以去试一试。然后要想做一些更大的，当然我们也是随着一步一步发展，就觉得除了做这种类型的助农之外，还更长远一些。然后要在平台上有竞争力的话，一定要是走这个农产品供应链的方向。就是你比如我今天我在这个村子，他收到的这个红薯什么，他可能只有这个几十吨到顶了，但是那下面这些卖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卖什么呢？又没有了。所以你找到单品之后呢，就是需要把这个供应端，你的成本哈，极致压缩，你的快递成本、物流成本、包装成本，做完压缩之后，然后你再就是人工怎么样能让它更熟悉。你比如说，你今天打包这个，明天打包那个。

0: 们肯定是不熟悉的。
1: 对，
0: 啊，当你能结合本地产业去做事情，就整个就会轻松一些。
1: 咱们介绍现在这个就是农业产业结构这块儿，比如不管是种植还是养殖，都有哪些比较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些基础产业？
0: 接手的话，相对可能我也会考虑整个阜阳市区，因为我们整个阜阳，
1: 对，差不多。
0: 对对，都差不多。然后像我们从接手到隔壁临泉，再到隔壁的太和，它就有很多东西都是重叠的。你像红薯啊，除了咱这个接手种的有一部分，临泉的西瓜红薯也很多，颍上你看做粉丝也很多，他们那边红薯也非常多。然后像阜阳城区那个颍州啊等等那个地方，像这样，它就是属于连片性比较强的，我们是可以发展的。然后界首的话，像除了红薯、土豆，然后我们还有就叫，凉薯哈，就是红薯和马铃薯啊，这两块
1: 红
0: 就是，
1: 薯和马铃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食用菌，啊，然后还有个淮山羊，这是我
1: 淮
0: 们，
1: 山羊
0: 对，这是我们本地的一个产业，
1: 这几个产业你现在是不是都已经也是你们主要销售的一个范围？
0: 对对，主要是。
1: 那比如说红薯，你们卖鲜薯多吗？
0: 对，主要是卖鲜薯。
1: 主要卖鲜薯
0: 对，像我们的鲜薯的话，就是，像西瓜红，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卖的那个哈密，
1: 哈密
0: 就是应该很多人吃过哈，就那个白色的，吃起来特别甜的，然
1: 也
0: 后
1: 很糯的那
0: 对
1: 种，
0: 对，那个好吃。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冬天的烤红薯的那个烟薯25，像这样的话，就是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中，然后我们对某一个产品的一个品性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像如果说我们能把像红薯做起来，那后期我们周边这块农户种植，他就不会说今年他种这个，明年种那个，他也摸不着门路，对吧？你这边有足够强的销售端，然后这边种植上面它能形成连片效应，那对于整个地区的发展也会更好一些。当然我们是主要只做电商，但是政府这边它也有一些别的引导，也会有一些深加工的企业，像我们接手的丰旭，他
1: 丰旭
0: 做，
1: 是做什么的？
0: 对，也是做红薯干儿。
1: 红
0: 红
1: 薯
0: 薯
1: 干
0: 干
1: 儿，
0: 儿，它可以
1: 他做深加工了。
0: 对三蒸三晒，然后给它做完之后，那个嚼起来的那种咯叽咯叽的那个很硬实的，
1: 口感特别好。
0: 对口感好。然后还有一些那个红薯条儿，哎，那个我们线下实体店帮他也有在做一些销售，
1: 这些，比如说深加工这块，后续你是不是也可以来做？
0: 那个投入会大一
1: 投入
0: 点，
1: 的特别大
0: 对，
1: 啊，
0: 投
1: 目
0: 入会
1: 前就
0: 大，
1: 是你们可能把主要精力就放在这个销售端。
0: 对。就是你如果说想把整个一二三产全做起来的话，就会你只能在一个单品上做，就目前的话，我可能对个人的定位就是把我们现有的这个整个的销售链路是通的，集中在一两个产品是全年在卖，然后呢，在这过程中，像我们接触到的非常多达人，你像今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变蛋哈，叫一口一个蛋，如
1: 变
0: 果，
1: 蛋，咱们北方人经常吃，
0: 对
1: 喜欢
0: 对。
1: 特别喜欢吃。
0: 对对，然后很多人他听过这个一口一个蛋，我们那个，就是今年那个叫丁明阳那个主播，他卖这个蛋，我是一直在做后端的一个服务的，然后从临泉到界首，然后我们这个变蛋，我估计卖的有4-500万枚，
1: 4-500万枚，一
0: 对，
1: 枚大概多少钱？
0: 一枚几毛钱吧，一枚几毛钱的样子，
1: 那就
0: 就
1: 是
0: 是。
1: 2-3百万的这个产值，
0: 有的然后你像这个过程中，那你那是不是涉及到这个从前端的变蛋的人，到这个打包发货，到售后等等这一系列
1: 这
0: 的，
1: 你一下带动了很多人就业，在这个产业链上面，
0: 对，而且那个像我们的主播，他在直播的时候，他的短视频的传播，像今年他的一个是他个人受益，他的粉丝量在增长，然后他在直播过程中做的短视频传播，在全网至少突破2亿的播放。
1: 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对，今年应该说这个案例算是还是影响还是蛮
1: 比较
0: 大的，
1: 大的哈，就你们是属于你们合作的一个，对
0: 对
1: 吧？
0: 对，后续可能我不见得是冲在最前线的最露脸的人，但是我要做的是，
1: 后面这个有力支撑的那个人，
0: 对，能够把我们本地的一些网红达人汇聚到一起，像你们耳熟能详，像阜阳豆豆以前帮我们带过我们本地的面皮儿，然后那个庞大妈，然后她也有100多万粉丝，她有帮我们也做过。那个红薯面粉
1: 红
0: 然
1: 薯
0: 后
1: 粉，
0: 红薯粉丝，然后酱豆这些，就是有很多的主播，你像包括聂小妹，她以前也有尝试做农产品带货的时候，我们也有在做一些合作，就是只要有主播愿意为家乡出力、家乡发展、农产品做销售，我们都可以做这个供应链。
1: 你有没有算过，比如像你们进入这个赛道之后， 通过你和这么多各位好朋友，各位这个网络达人，咱们共同发力哈，带动了这个农产品整个这个各个产业链，销售额呀，包括带动这个就业人群啊，就这块大概的一个规模数据，你们有没有统计过？
0: 有，每次相关部门问
1: 都
0: 我，
1: 会问，
0: 我只会说一个大概。你像说带动农户，比如说100多户，我大概就是收着说。其实你涉及到这中间涉及到的这个合作社，
1: 其实方方面面其实
0: 农
1: 很
0: 户，
1: 多，
0: 对，其实很多，但是你不可能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对，
0: 对吧？然后可能我们直接接触到的，然后有这样一
1: 就
0: 二
1: 是
0: 百，
1: 大家共同带动的，
0: 对，一二百人，我觉得是有的，
1: 就是你有没有发觉，就是除了咱们这个，就是您自从回家做这个产业之后啊，不管是咱们皖北还是皖南，祖国各地大好河山都有特别多值得推荐的一些特色产品，所以就未来这个前景是不是还是很广阔？你觉得？
0: 三农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直播趋势、短视频趋势。你像以前哈，咱们刷抖音、刷平台，你会发现娱乐性很强，打 PK 的各种量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都是
1: 那
0: 属
1: 是
0: 于，
1: 前期的了，感觉
0: 对。
1: 啊，
0: 但现在你看，大家都开始沉下来了，都在去搞经济。
1: 做内容，
0: 但是你现在发现大家的消费啊，它其实很稳了，对吧？都在去购一些日常的，然后我
1: 对，
0: 们需要的东西。那三农上面的这些生鲜农产品，它一定是马上这个阶段一定会很广阔。然后很多就是普通的宝妈，你像我们本地还有这个，注册的有叫阜阳，这不是有个叫阜好村播联盟？就是很多女性的创业者主播，大家汇集到一起抱团取暖。然后我现在是我们接手的阜好联盟的这个主席。然后等于是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女主播，大家放到一起。哎，如果说想带货、想交流这个直播经验，都是可以到一起的。但是你带什么品大家其实是模糊的。那我们能就是没有门槛，能够接触完之后能学得会的，能够很简单的，你比如说我们说卖洗发水、卖其他的，他需要了解的里面的知识点会非常多。但是如果说他卖个红薯，他卖个萝卜白菜，他就压根不需要做任何的话术的培训，你只需要把链接给他，告诉他，哎，咱们今天的萝卜9.9五斤，然后我们发这个三通一达就可以了。大概五斤萝卜，比如说5到8个，这么多信息给他，他自己比你都会说，对吧？回去之后这个萝卜怎么炒，怎么做包子，怎么做馅子，是吧？然后就这
1: 他
0: 个，
1: 就把他日常的经验给他分享出去就行了。
0: 对，所以讲它的门槛会低一些，这个上面我觉得以后大家的参与度会高一点，
1: 就现在在，就是在你的身边哈，就是年轻人做这个赛道的多不多？多。
0: 多，还有以前你看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以出去务工为主，现在很多人他在找工作的时候，最开始其实大家有一种害羞感，会觉得哎呀，我去当主播了，或者是觉得最开始的时候会有点觉得不务正业，或者觉得带货呀各
1: 或
0: 种，
1: 者说他可能就一开始他第一张嘴第一口表达他不知道怎么表达。
0: 对，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它是一个逐渐接纳的过程，而且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大家从最开始一说谁谁谁他带货了，就觉得哎呦他怎么这么现实？但到现在为止发现，就是所有叫什么所有的流量的尽头啊，都是要去带货的。然后
1: 对。
0: 不管是你是这个做这个广告的宣传，还是做什么宣传，它其实性质都是属于一种销售。那我们在线下你去当个这个导购啊、服务员，它也是一种职业。那我们在线上
1: 其实
0: 当
1: 表
0: 主
1: 现形
0: 播，
1: 式不一样
0: 对，
1: 而
0: 也
1: 已。
0: 是一种职业。所以很多人他是能够接纳这种行业的，更多的年轻人他都在朝这个方向去做。当然这个有很多人他能不能起来，这后面就要靠个人的本事了。
1: 就是我觉得哈，就是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农村的一个发展现状，尤其是咱们最近几年说这个乡村振兴，包括这个产业振兴、人才振兴，就是特别需要我们年轻人回去。而且我们不管是哪个地方，都有特别值得推广的一些产品，量也都很大，就需要我们这个年轻人回去做这个销售方面的这个工作。因为不管是这个咱们的这个父辈啊，有像你特别年轻的他们爷爷辈儿，他做这个种植啊、养殖，产品都非常好，但是呢，苦于没有这个对接市场的这个能力，没有品牌运作经验，他的好产品卖不上好价钱。这个现在还是目前农村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现状。
0: 所以讲，年轻人尤其是有知识的在外面有过一些见识的人，他回到家乡去发展， 它有优势。
1: 对
0: 啊，你比如说你有更多的知识的时候，你会接纳新知识的能力会更快一点，然后你能够去对接外面的资源也会更快一点，啊，你像当然我的个人发展是借助于政府，借助于各个朋友的推荐会比较多一点。你像我们在做销售的时候，本地的人他可能他只能销售本地的一些批发市场，但是我们对接了像阜阳农业农村局，他们帮我们推荐像上海那边的盒马生鲜，然后什么小象等等这些小的 APP， 他们一些送菜的平台，然后我们的一些红薯，然后一些洋葱也是能够去对接到那些平台的，只要说严格按一些品控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咱就讲，如果说你的知识或者是起点等等要低一点的话，可能它的一个销售路径没有那么宽，所以是如果说你打算创业，你根据个人的一个实际情况去给自己做一个职业规划啊，对吧？还有包括个人性格，你愿意从事主播，哎，你性格更适合做主播，那你就把主播只做达人做好，然后你能够去研究后台，然后你能做这个后台的这个投流，啊，做运营，咱们就做这一块儿，啊，还有一些就像我可能我现在是以统筹更多一点，那我能统筹一些达人，能把供应链的，
1: 整合一下这些资源，
0: 那我们就主做这一块儿，就是
1: 各个赛道，其实咱们年轻人都可以尝试着做一下，
0: 对对，
1: 而且尤其是在做这个，比如说这个后台或者品牌。推广运营这方面，我们有些朋友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它算是属于一个轻资产。
0: 对，它几乎不需要你有太多的这个投入。你像我们想去创业，以前想去创业，你没有个二三十万，你从租店面、找东西、装修，对吧？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学习经验，等等，它你前前后后的收益情况，这个回报率会很慢，但是你做电商不一样。你今天直播，今天卖出去的货啊，一般对方收到货3天内到账，然后他有的那个周期晚一点，可能10几天他就到账了。所以说他的真的是轻资产，你有一个手机，然后有一个无线麦，啊，然后你再多一点，你买个小灯光，你就可以去拍了啊，连拍带剪辑就很简单，只要你花精力。那个剪辑其实很多人讲，哎呀，我不会剪视频，我不会拍视频，你只要去搜，甚至都不需要专门的去拜师啊，去有教程啊，你只要塌下心啊，你卯着劲儿，你去看一些网络上的教程，不出一个星期你一定会剪视频。
1: 就看你这个，首先要有自信，然后你用不用心，
0: 对
1: 就可以了哈。啊，这个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嘛，给咱们想从事这个三农创业的朋友来提点建议好不好？
0: 如果你想从事三农创业，你得耐得住性子，你得能
1: 耐得住寂寞，
0: 你得能吃苦，因为这个不像其他的行业那么光鲜，上次我有看，就说农业是能够褪去你身上所有光环的一个行业，然后你能够把自己沉下来，专注其中某一个方向，然后一直往前走，应该是能够见到曙光的，一是能吃苦，然后就是不要急躁，对吧？然后这个虽然说刚才讲的是卖货，它的回报就会很快，但是我们如果说想挣大钱，想挣更多的这个回报，就是农业可能它需要你有更广阔的视野，这个就是一定要不断的学习，
1: 以及更长时间的沉淀，
0: 对。
1: 好，今天我们请王巧珍王总的分享和互动呢，很快就要结束了。王总，你可以再说一下，比如说，哎，你的这些平台都叫什么名字？然后，如果说有人想跟您交流、合作、学习的话，怎么联系你？
0: 可以啊。我在抖音上的名字叫我叫王巧珍哈，我的名字
1: 三横一竖王，
0: 对，然后叫真巧。你们直接搜索真巧，
1: 真巧啊，真巧啊，遇见你了，
0: 对对对，
1: 就这两个。
0: 我其实有好几个账号，然后中间也是不断的在尝试，有注销又怎样，以前叫奇妙的旅程，所以你看我的公司名字也是这样，
1: 对，
0: 然后你们直接搜真巧啊，基本上我另外一个账号王真巧也就出来了
1: 啊，就可以了，
0: 对，
1: 好的，今天感谢您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孔正茂，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动画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维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8: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不同人群补蛋白质照着吃就对了。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庆市肿瘤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副主任副准医师方振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攻克肿瘤骨转移。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过啊，自己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到底够不够呢？很多人觉得我每天吃一个鸡蛋，再吃上几口肉，这蛋白质啊肯定就够了。但是现实情况可能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根据国内多项营养调查的数据显示，咱们国家有将近45%的成年人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还有一份国民蛋白质摄入现状的报告也提到，超过70%的老百姓其实并不懂得该怎么科学的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吃得远远达不到身体所需要的水平。蛋白质长期摄入不足，身体是会发出信号的，比方说伤口愈合的慢，皮肤弹性变差，状态不好，还总觉得浑身乏力，这些呢都有可能和缺蛋白质有关系。那么到底哪些食物的蛋白质含量高？不同年龄不同情况的人群，这蛋白质又该怎么补？吃多少合适呢？咱们今天啊也一块儿来聊一聊哈。那首先呢，跟大家来说说哪些食物是补充蛋白质的主力军。说到优质蛋白呢，记住四个字：肉、蛋、奶、豆，也就是肉类、蛋类、奶类，还有大豆以及豆制品。这一类蛋白质吸收利用率高，也是我们补蛋白的首选。那么除此之外呢，杂豆、坚果也可以提供蛋白质。咱们平时吃的米面主食，虽然说蛋白质量不算突出，吸收效率也一般，但是呢，也能贡献一部分。肉类呢，禽肉啊，还有像鱼虾、贝类这些呢，其实都是优质的蛋白，80到100克的肉，差不多就能够补充接近20克的蛋白质。大家可以多选像鸡胸肉、瘦猪肉、牛里脊，还有各种的鱼虾、贝类这些肉类。那再看看鸡蛋啊，都说补蛋白性价比很高的食物就是鸡蛋了。那它里面的氨基酸的配比也是非常的贴合咱们人体的需求，又很好消化吸收。一个普通大小的鸡蛋，大概在60克左右，就能够提供将近7克的蛋白质。还有呢，像鸭蛋、鹌鹑蛋呢，也都是不错的选择。那奶类呢，不光是补蛋白，还能够补钙。一盒250毫升的牛奶，大概是8到10克的蛋白质。那还有像羊奶，还有无糖的酸奶以及低盐的奶酪，其实呢，也都是推荐给大家日常可以通过这些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咱们再来看看大豆和豆制品，它是植物当中难得的优质蛋白。那提醒大家的是，整粒的大豆不太好消化，尽量呢是吃加工之后的豆制品。每天差不多25克的大豆对应的量，大概呢是一拳头的豆腐或者是2块豆干，就可以补充至少8克的蛋白质了。还有呢，杂豆。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这一类呢，它的氨基酸呢是有短板，可以和大米谷混在一起煮饭，也是能够互相的弥补，来提升营养。25克的杂豆混进米饭里，也差不多能够摄入5克左右的蛋白质。鲜豆类蔬菜也请大家不要忽视，像毛豆啊、豌豆啊，在蔬菜里蛋白质呢也算是佼佼者了，还能够帮助补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30到50克的毛豆、豌豆可以补充3到7克的蛋白。那么像坚果呢，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都有，但是呢热量偏高，所以一次一小把就足够了，10克左右能够补2到4克的蛋白质，像南瓜子、花生、杏仁这些呢，都是可以供选择的。当然，补蛋白讲究食物多样，各种搭配着吃，营养才更加的均衡。那么究竟这个不同的人群蛋白质该怎么吃呢？咱们先说说普通的健康成年人啊，按照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的摄入量，成年男性每天的蛋白质建议65克，女性55克。那优质蛋白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几种类型的这个蛋白啊，最好呢是占总蛋白质的3到5成。对于普通人来说，也不用特意的去吃， 补品，三餐当中合理的搭配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食物，正常的吃饭其实就基本能够满足需要了。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有调查发现啊，65岁到79岁的老人当中，超过一半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情况，8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比例更加是达到了60%。那老年人长期缺蛋白是很容易出现肌肉流失，发生这种肌少症的情况的，所以呢也是建议咱们的老年朋友，65岁以上的男性建议每天72克，女性62克。那如果有些老年朋友牙口不太好呢，我们可以选择消化好消化的软烂的，比如说蒸鱼啊、鸡蛋羹啊、嫩豆腐啊、肉末、酸奶啊，这些呢都是很适合的选择。而对于素食的朋友来说呢，植物蛋白啊可能就更加的是主要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了。那比如说这个谷物呢缺氨基酸，豆类呢也是缺蛋氨酸啊，那谷物和豆类放在一起吃呢可以相互的互补，也是建议咱们素食的朋友呢要多吃豆制品，豆腐、豆浆优先，发酵的豆豉、腐乳其实也是可以适当的吃。那如果是蛋奶素呢，我们也可以依靠鸡蛋、牛奶这一部分来承担一部分的蛋白的来源。包括孕期还有哺乳期的女性朋友呢，她也对于从胎儿的这个发育的角度以及产后身体恢复的情况下呢可以在基础上呢再多增加一个鸡蛋或者是50克的鱼、禽肉这一类的食物，对于哺乳期的妈妈也是需要保证咱们蛋白质的摄入。当然最后呢我们还提醒啊，如果说是有一些特殊疾病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像肾病、肝病包括肿瘤这些特殊疾病的朋友，那蛋白质的吃多吃少呢自己也不要盲目的去补，可能我们还要去遵循一下您的这个医生的指导，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合理的搭配补充营养。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啊。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呢和肿瘤是密切相关的。那在很多的这个肿瘤疾病的这个临床诊疗当中啊，很多的患者和家属最恐惧也最忌讳听到的一个词呢叫骨肿。骨转移，对于咱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固有的认知当中，一旦觉得听到了这个词，发生了这种骨转移，会认为病情就进入到终末期，意味着无药可治了。但其实现在在现代精准肿瘤治疗体系下，这个观念呢，其实也已经过时了。如今针对于肿瘤骨转移，我们也是拥有了一套规范成熟、个体化的综合的治疗方案，能够帮助大家有效的控制病情，缓解痛苦，预防严重的并发症，也是极大的来延长咱们肿瘤患者的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名医坐堂的栏目当中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科的方振华副准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全方位的通俗的来讲解肿瘤骨转移的一个规范化的诊疗的相关的知识，涵盖有骨转移的发病的一些特点啊、危害呀、以及放疗的治疗价值啊、抗骨溶解靶向治疗啊、核心的药物的一些用法疗程啊等等，全方位的一个养护的方案，以及大家可能在对于这样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些这种误区，都是帮助咱们广大的肿瘤患者科学的来应对啊，不再恐慌，不再 迷茫。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到方主任给我们就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给大家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我们接下来先请方主任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方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到安徽广播电台和大家能够面对面的科普我们肿瘤骨转移相关的一些知识。其实在临床上，我们每天其实接触到大量的这种骨转移的一些患者，那么得到的患者其实在确诊我们肿瘤转移之后都是确诊是在晚期，他的这种情绪是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悲观的，也是很焦虑，有的可能他觉得这种治疗是很晚期，他觉得很多都放弃了治疗。其实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肿瘤骨转移它并不等于绝症，也不是我们所谓的终末期需要放弃治疗。其实骨转移其实恶性肿瘤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远距的转移部位之一，尤其高发于我们的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等等常见的一些肿瘤。那么它虽然属于肿瘤的晚期的阶段，但是现在目前早就进入了慢病化管理的个时代。那么通过我们逐步精准的治疗、全身的药物治疗，包括抗骨破坏的维持治疗的相结合的这种综合的治疗方案，那么绝大多数患者来讲，它是可以实现长生存、带瘤生存和实现我们可以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那么大幅的降低了像骨折啊、瘫痪的这种剧烈的疼痛这种相关的一些致命的一些风险。
0: 这个是我们刚才方主任给我们先大致说了一下这个骨转移这件事儿哈。那首先我们还是想先请方主任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可能老百姓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肿瘤比如说本身不是在这个骨骼上、骨头上的，会发生骨转移这件事儿？这骨转移发生之后，到底我们的骨骼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病变呢？
3: 好的，我尽量用这种通俗的语言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其实我们人体的这个骨骼啊，它一直维持着这种成骨细胞造骨和破骨细胞融骨的这种动态的平衡，那么骨骼才能够坚韧稳定。但肿瘤细胞呢，它进入通过血液淋巴循环的这种通路定植到骨骼之后，那么就会彻底的打破这种平衡，那么肿瘤细胞它就会激活体内的一些破骨细胞，让破骨细胞过度的这种活跃，持续的溶解，那么侵蚀了正常的这种骨组织，造成这种骨质的这种空洞，骨密度然后急剧下降。那么这也是我们临床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溶骨。

0: 固形骨转移。那么另外一部分患者来讲，他也会出现我们类似于成骨性转移和这种混合性骨转移。那么骨质被破坏之后，会引发一系列的严重的相关的骨相关的不良事件，这也是骨转移患者比较痛苦，也比较最危险的一些问题。我来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出现剧烈的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可能区别我们普通的这种腰肌劳损啊、风湿性这种骨痛啊，或者它是呈这种持续性的，而且是进行性加重的，它不是疼一会儿它就好了，它会逐渐逐渐加重。那么夜间它会痛的会更加明显。那么很多的患者来讲，他可能会影响患者的睡眠，整个晚上他可能睡觉会受到明显的影响，那么会影响患者这种第二天的这种精神状态和他的生活的质量。那么第二个，它就是也会引起我们的病理性骨折。那么正常的骨骼它是比较坚硬结实的，那么当骨转移发生之后，它的骨骼就与这种空心的朽木一样，它不需要外力的这种撞击，能可能日常的这种走路啊、翻身呐、包括抬手弯腰这些不经意的一些动作，都可能会诱发它骨折。那么第三个，它的脊髓压迫会导致这种瘫痪的风险。那么脊柱也是我们骨转移最常高发的一些部位。那么骨质，主体的骨质它破坏之后就会出现塌陷，那么肿瘤就会压迫我们的脊髓，导致椎体的麻木无力，有时候严重的可能会引发截瘫，那么大小便失禁，那么最终导致我们的残疾。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的高钙的血症，那么大量的这种骨质溶解之后，血钙会释放入血，会引发这种恶心呕吐啊，包括意识模糊这种表现。那么严重时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和心脏，严重可能也是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的。那么其实这些并发症也是我们临床治疗的骨转移的一个核心的目标，不单单是追求消灭肿瘤，而是我们要优先止痛，防止它骨折，防止瘫痪，那么保证伤者的生活质量，再后面来长期控制肿瘤。
1: 好，那我们请方主任稍微把您的这个话筒往旁边稍微挪一点啊，就是因为可能是有一点这个杂音啊。刚才我们有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说，我们请方主任稍微处理一下。那刚才呢，方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说会发生这种骨转移的情况，以及我们的这个骨骼发生了会发生怎样的一个病变。那是不是其实也就意味着，其实这种骨转移所带来的这危害更多的是因为骨转移本身带来给我们的很多患者带来的一些痛苦，还有相应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像这种瘫痪的情况、骨折的情况包括一些这种疼痛啊等等，确实是给我们的患者会带来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哪些肿瘤患者是属于骨转移的高危的人群呢？方主任。
0: 好的，其实临床高危的人群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像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那么是骨转移发生的这种肿瘤的前三位的这个排在前面的三个高发的肿瘤，那也是占我们目前所有的骨转移患者能够达到80%以上，也是非常多的这三个肿瘤。那么其实像消化道的，像胃癌啊、结直肠癌、肝癌等等，这些也是存在比较高的这种骨转移的一些风险。那么，而且骨转移它早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也不痛也不痒，那么活动也是很正常，那么很难会被我们患者去察觉到。那么等到出现我们相应的这种骨痛症状的时候，骨质破坏一般的话都会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比较在临床当中都会比较强调。那么对一些高危的肿瘤患者，我们要需要定期的筛查，我们需要查我们的骨扫描、我们的磁共振，那么要做到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样来讲，患者的预后的这种肯定是跟不筛查的这患者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这种生活质量和后期的一些这种生存质量和生存的时间也会得到大大的提高的。
1: 那如果说这个恶性肿瘤发生了这个骨转移就是您前面也说到，其实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如果说比如说在某个阶段，或者是出现症状了，发现这个出现骨转移了，那对于我们很多老百姓会觉得，是不是一旦发生这种转移，预后就一定很差呢？
0: 其实肿瘤骨转移的患者预后差不差，它是要根据他的原发疾病的类型来决定。患者对于还有一个患者对于这种

0: 目前肺癌当中，这种非小型肺癌EGFR突变的这类患者来讲，现在目前来讲，它的治疗手段也比较多，像我们的靶向治疗，像我们的后期的化疗、免疫等等，这类的骨转移的患者的，他的生存时间也能够中位的生存时间也能达到2到3年。那么，但是呢，如果是一些肿瘤，它的抗肿瘤治疗它是无效的，那么仅仅就是维持它的一些减轻它的一些症状痛苦，那么缓解了一些骨转移的症状。或者是减少一些骨不良事件发生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类患者往往他预后是比较差的。
1: 那如果说查出了这个骨转移，需要做这种放疗的治疗吗？放疗对于咱们骨转移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会不会有很强的这种副作用？
0: 这也是很多的这种骨转移患者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我在这里回想起啊，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啊，其实放疗来讲是对于肿瘤骨转移局部治疗是很标准，也是首选的一个方案，也是目前不可替代的这种关键的一个治疗的手段。那么放射治疗来讲，对于恶性肿瘤的治疗的一些作用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你看，像它是可以缓解局部的骨转移的一些疼痛，能够减少局部的这种病理学骨折的这种风险，它也可以促进我们病理骨折的一些愈合啊。第四，还能够控制和稳定骨转移的一些病情。那么，但是很多的这种老百姓，我们的患者来讲，他都是很害怕放疗，他觉得放疗的副作用会比较大，他会身体伤害比较多，所以大家这是很大的误区啊。那么，针对骨转移的这种放疗来讲，它是比较目前来讲，因为随着这个放疗技术的不断的迭进，它是目前来讲是比较精准的，也是比较高效的，副作用是很小的。临床的获益它是明显大于它的风险的。那么，主要临床呢有三大它核心的作用。第一个来讲，它可以快速的这种强效的这种止痛。那么，骨转移疼痛它主要是的根源是因为肿瘤侵蚀了骨膜，压迫了神经导致的，那么放疗是可以精准的照射转移灶，那么快速的杀灭逐步活跃的这种肿瘤的细胞，那么解除骨膜刺激和神经的压迫。那么绝大多数患者来讲，在放疗结束之后，他的骨痛是得到明显的这种缓解的，那么甚至是完全消失的，那么彻底摆脱了需要长期服用止痛药啊，晚上睡觉受影响的这些困扰。那么第二个就是加固了骨质，预防病理性骨折。那么放疗是可以抑制肿瘤的进展，那么阻止了骨质的持续的进行破坏，那么让这受损的这种骨骼呢能够趋于稳定，那么大幅降低了活动性骨折的这种风险，尤其是适用于我们的类似于我们像四肢骨啊、骨盆呐、包括脊柱啊这些骨骼的一些骨折的一些患者来讲。那么第三个就是预防一些这种脊柱瘫痪的这种风险，解除我们因为这种脊柱骨折导致我们脊髓压迫这些症状，那么针对一些脊柱骨转移的患者来讲，及时的精准的放疗，它也是救命，也是保功能的一些关键。那么可以快速的缩小我们椎管内的一些肿瘤的一些病灶，那么解除我们脊髓压迫的一些症状，那么避免患者呈这种像肢体的麻木啊、无力啊、进展的为永久性这种瘫痪，也保住了患者这种行动的能力。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或者通过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方准，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想问一下，是不是一旦发生了骨转移就很难逆转呢？
0: 其实这也不是的。一旦发生骨转移，怎么来讲呢？它这种我们要首先要判断一下它的这个骨转移的一些位置。那么对于转移的位置不同，它的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一般来讲，对一些比较就是这种危险的一些部位，它的骨转移我们要及时的一些处理。如果对一些就是这个转移的位置不是很关键，那么它的症状也没有，那么这种位置的骨转移，我们可以暂时可以放一放，那么把全身药物治疗干预进来来讲，它也是可以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刚才呢，方主任是给我们说到了骨转移的一个这个治疗，也是很多的。

0: 患者可能比较害怕的一个治疗，就是这个放疗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还想问一下方主任，是不是所有的骨转移的患者做了放疗都一定见效呢？
1: 其实放射治疗在对于缓解我们逐步骨转移的患者这种疼痛的有效率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85%。那么其中里面一个能够完全缓解的这种患者呢来讲，可以达到27%到50%，也就是一半的患者能够通过治疗的话，他能够症状是能够得到完全的缓解的。那么放射治疗之后，他的疼痛缓解的这种起效的时间来讲，多数都在我们放射治疗的大概10天到14天左右就开始起效了。那么70%的患者来讲，其实在治疗的2周之内，他的疼痛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的。那么90%的患者的疼痛症状，在我们的3个月之内是基本上达到我们深度的缓解。那么放射治疗对于缓解我们骨转移症状和控制肿瘤，它是有效的。那么对于溶解肿瘤造成的这种骨机制的这种破坏，它这种来讲，它是没办法，作用是比较有限的。
0: 那是不是所有的骨转移的患者都需要去做这个放疗的治疗？
1: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我刚才讲了，也不是所有的患者他一定要做放疗。那么这个也要遵循一些个体化的这种治疗的原则。那么比方说，第一种就是单发的这种局限性这种骨转移病灶，同时它是伴有这种明显的疼痛的症状，这种患者来讲，它是影响到患者正生活的质量。那这种患者他是一定要做放疗进行干预的。这样来讲，它可以缓解患者的症状，让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之后，他再有机会做其他的抗肿药物治疗。那么第二种就是脊柱骨、层状骨这种，比方说我们的脊椎、腰椎、胸腰椎患者，包括一些大腿的这种股骨，这种转移来讲，它是可能会存在这种骨折，包括脊髓压迫这种风险。在这种患者一旦发生骨折，发生这种脊髓压迫，它是会存在一些，像大小便失禁啊，和腿瘫痪这种风险。所以这类患者一旦发现，应该及早的进行放疗进行干预。那么第三个类就是要是我们逐步进展会比较快的，我们在全程药物治疗控制不好的这种病灶，它需要我们也需要我们通过放疗来进行干预。而对于全身多发的这种广泛这种骨转移，它有没有明显的疼痛的症状，也没有这种骨折的风险的患者来讲，这份患者可以不需要反复的放疗。那么主要是以全身药物维持治疗为主。那么骨转移治疗来讲，它虽然来讲疗程是比较短的，那么目前来讲，随着这放疗技术的这种不断迭进，它的精准度是很高的，不会造成严重的像我们的骨髓的抑制啊，包括逐步的身体的一些损伤啊，患者的大部分患者都是可以完全可以耐受的。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2: 多一
4: 守
2: 份
4: 护。
2: 守护。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庆市肿瘤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方振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攻克肿瘤 骨转移。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可以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是继续的有请方主任。方主任，我们先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啊，如果说出现了骨头酸痛，是不是代表发生骨转移呢？怎么来区分？
1: 其实出现骨痛也并不代表一定就是骨转移。酸痛的有时候像我们在做抗肿的药物治疗里面，比方用的一些紫杉类的药物，或者是一些有神经毒性的这些抗肿的药，它也会引起这个酸痛的一些症状。那么怎么去鉴别的话，我觉得一个看它的这症状是不是持续的，还是这种如果是骨转移，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它是一种连续性的、持续性的，而且是逐渐加重的。第二个，它是可能晚上会更加的明显。那么怎么去确诊的话，那可能是需要进一步的逐步做我们的相关的检查，包括我们的磁共振、我们的骨扫描等等。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对于肿瘤术后康复期的病人来说，平时在家少量的做一点家务、弯腰、搬东西这些活动的话，会增加后续骨转移的风险吗？
1: 这个应该是不会的，因为一般术后的病人，我们也是鼓励他做一些家务的这种手边的活动嘛，比方说我们扫扫地啊，洗洗碗的，做做饭啊，都是可以的。这种不会增加这种骨转移的风险。那么会不会有这种骨转移的这种发生率的吧？那么是区别于它的肿瘤的不同类型、不同的分期。那么比如像肺癌呀、像乳腺癌这种，如果分期相对会比较晚的这类患者，他发生这种骨转移的风险会比较高。那么这类患者在定期的复查当中，要把骨扫描啊相应的一些检查去做下排除。
0: 主要还是跟本身的这个肿瘤的一个分期可能关系更密切一些。
1: 对
0: 啊，好，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方主任也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肿瘤骨转移的一个这个治疗放疗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啊。那刚才我们也明白了这个局部放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针对于这种骨骼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破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想了解啊，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药物能够帮助大家来保护骨骼，阻止这个骨质的流失，或者是预防这种骨转移的发生呢？
1: 好，其实我们也今天要跟大家科普的一个另外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的抗骨溶解的药物治疗，也叫做骨改良的靶向治疗。那么也是所有的骨转移患者的终身的一个基础的治疗。那其实只要确诊了骨转移，没有相应的绝对的禁忌症来讲，需要长期的维持的使用的。那目前临床一线使用的两大类的药物，主要分为我们双磷脂盐类和我们单克隆抗体类的。其实两类的药物它的机制是互补的，也是各有优势的。那么第一个双磷脂盐类，它是以前我们最基础的用药，那么代表像我们的唑来磷酸、一般磷酸钠等等。那么这是临床应用最久也是最普及的抗肿瘤的药物。那么它主要的作用是吸附在我们的骨组织的表面，那么强效的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那么阻断我们骨质的溶解破坏，降低骨折和骨痛的进展。那么像高钙血症等等这些不良事件的一些风险，它的价格目前是比较亲民的，医保也是全覆盖的，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的这种骨转移患者长期的使用的。那么第二大类就是我们单克隆抗体，像我们的地球单抗，它是由我们高端的靶向的这种抗骨溶解的药物，是目前来讲疗效最优、安全性也更高的一项这种靶向的药物，也是目前患者来讲使用比较多的一款药物。它主要通过我们精准的靶向，结合我们体内的相关的一些关键的受体，那么从源头上抑制了我们破骨细胞的生成跟活化，那么阻断骨质的破坏，那么止疼护骨、防骨折的这种效果来讲，它是优于我们的双磷脂盐，而且对于一些生物能它是没有什么损伤的，尤其适合我们像有些基础生物能不好的一些患者，那么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还有一些更多的这种骨质疏松啊，包括这些病情比较高危的患者来讲，是更加优先去选择的。
0: 那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药怎么来进行选择呢？
1: 好，讲怎么选择之前，我先简单的讲一下它的这个两者的机制。那么其实来讲，在骨转移的这个病理过程当中，其实有个信号通路的，叫 RUNK 的信号通路，它扮演了一个比较核心的角色。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成骨细胞它分泌的这个 RUNK 跟破骨细胞这个表面的这个 RUNK 受体它是结合的，那么维持了我们骨骼的代谢的平衡。然后这其实在骨转移造的这种肿瘤细胞通过释放多种的这种细胞因子集合我们这个成骨细胞，导致它过多的分泌我们的 RUNK， 那么进而与破骨细胞的 RUNK 受体进行结合，那么持续的活化然后促进了这个破骨细胞的增殖，那么形成我们 RUNK 的这种恶性的循环。这个循环不仅加注了我们的骨破坏，还会通过释放我们骨基之中的生长因子，间接的促进我们肿瘤的增殖，成为骨转移难治跟恶化的一个关键的机制。其实低单抗这个药物，它是一个叫全人化的这种单克隆抗体，它也可以直接的靶向结合我们的 RUNK， 从上游通路就阻断了 RUNK 受体的一个相互的作用，从而抑制了破骨细胞这种活化跟增殖，那么打破 RUNK 的这种恶性循环，实现骨破坏作用。那么相比之下，传统的我们的双阵症炎来讲，它主要是沉积我们的骨组织，抑制这种成熟的破骨细胞发挥作用，那么它是属于下游的干预，无法走到我们 RUNK 介导这种破骨细胞持续活化的与肿瘤增殖的这种信号，因此它俩在机制上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双阵症炎它的这种作用机制是相对比较局限一点。简单的讲，这两类药物它是目标它是一样的，只是作用的路径不一样，最终都能够抑制骨破坏，那么降低骨折和脊髓压迫这种骨相关不良风险的发生。那么选择的这种核心还是要看患者这种像身体功能啊，包括患者的一些身体的基本情况啊，包括一些经济情况。那么相对来说，双阵症药物它的价格更加亲民一些，这种单克隆抗体的药物相对代价会更高一点。那么形象来说，那么我们低单抗相当于作用就是我们类似于釜底抽薪的作用，那么双阵症炎的作用它这就扬汤止沸的作用。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地舒单抗哈，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比较关心，就是这个药的话需要打多长时间啊？能不能停药呢？
1: 其实很多老百姓也会问，在临床当中也很多人就是讲，我这个药能打，需要打多久，什么时候我就能停呢？其实呢，我想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讲一下。那么目前来讲，标准的一些治疗，包括规范的一些治疗。那么目前恶性肿瘤确诊骨转移之后，我们低单抗如果没有严重的这种不可耐受这种不良反应或没有禁忌症来讲，只要患者这种身体允许，那么需要持续的不间断的长期的维持治疗，那么直到患者出现这种严重的不良反应，或者是预期生存期是很短的，这种话是可以停药的。那么绝大患者会存在就是误区，就打我们打三个月打半年，骨头也不疼了，那么复查病灶它也稳定的，也有很多患者他就在家里自行停药了，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抗骨凝集药物它是保护性的维持性药，它不是止疼药，那么停药之后体内的一些破骨细胞它可能会再度的活跃，那么骨质破坏有可能会再度的群起，那么原本稳定的这种病灶来讲可能会出现再次的进展，极易诱发新的这种骨疼啊，包括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等等严重的并发症。那么只有出现这种严重的低钙过敏反应，或者重度感染，包括中末期这种患者这种生存期很短的时候，那也是需要我们肿瘤科医生去评估之后才能够减量或者停药。但是我也提醒所有的我们正在使用我们低单抗或者肿瘤临床这些患者，那么用药过程中必须要常规的进行补钙、补维生素 AD， 那么定期的去监测我们的血钙和肝功能，那么避免一些低血钙的一些风险，这也是我们规范用药的一个必备的流程。
0: 用药还是要遵医嘱啊。好，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肿瘤以及肿瘤骨转移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同样也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 互动和交流。好，方主任，我们先说到这，我们再来看有几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的家人今年是62岁，说刚刚做完了肺癌的手术，目前呢没有发现转移。他想问问平时怎么做能够降低以后发生骨转移的

0: 风险有什么方法吗？
1: 肺癌其实我刚刚提到了，其实肺癌术后这种发生肺这种骨转移的风险，其实在各大肿瘤当中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其实来讲，你说平时需要做什么会降低这种风险，其实是没有的。其实定期主要还是要靠定期的复查。像我们肺癌手术之后，如果做了辅助治疗之后，每3个月定期复查。那么在复查过程中，我们就要定期去随访，我们去查我们的骨扫描，包括我们的一些有症状的地方做做磁共振，这样才能够可能会避免一些骨转移发生之后自己还不知道。
0: 就等于说，我们是需要通过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及时的、及早的发现，这个是对抗咱们骨转移非常重要、核心的一个情况。
1: 对的。
0: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就根据咱们比如说肿瘤患者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可能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帮助他稳定病情就好了，是吗？
1: 对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说听说有一些抗肿瘤药物同时能保护骨骼，想问一下能用来预防骨转移吗？能提前预防吗？还有还问一下，说是不是有护骨针能够提前预防？
1: 其实预防骨转移这个，现在目前来讲，从现有的一些指南规范，包括临床数据来讲，还是不支持提前应用这些所谓的护骨针啊。我刚才讲的，比方说低优单肽、双黄连这类药物，都是出现骨转移之后才建议去使用的。提前的干预使用来讲，会出现相应的一些不良反应，会带来一些且不可预知的一些风险。
0: 等于就是说，针对于咱们的这个肿瘤的骨转移，我们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及时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对症的这个治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就目前来说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是我们首先从预防来做到，是吗？
1: 对，现在目前没有办法去预防骨转移。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几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方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药物的一个2种不同类型的药物怎么来进行选择，以及用药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那是不是意味着有了这个放疗的治疗，以及包括刚才您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咱们就能够控制住骨转移了呢？
1: 其实这里我要纠正一些关键的这种大家的这种认知误区吧。其实，抗骨转移的药物包括放疗，它都只能解决我们骨骼的破坏和一些疼痛的问题，它并不能杀灭我们全身的一些肿瘤的细胞的。肿瘤转移的骨转移的根源还是全身肿瘤复合的存在。要想要长期控制病情，那么其实还要结合我们原发病情的全身的抗肿药物治疗。那么不同肿瘤目前来讲，它针对性的治疗药物它也是不一样的，个体化它也是比较强的。这里面我简单的列举几个常见的一些肿瘤，像乳腺癌的骨转移，它目前来讲主要是以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像我们的 CDK4/6抑制剂啊，包括化疗等等为主。那么这是目前来讲我们骨转移预后比较好的一个类型。那么很多患者都可能会实现我们10年以上的这种带瘤的生成。那么像肺癌的骨转移来讲，现有的目前的像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化疗，它也是能够精准的控制我们全身的一个病灶。那么第三，像前列腺癌的骨转移，它目前主要是以内分泌联合我们新型的靶向药物来为核心的一个方案来治疗我们前列腺癌的目前的一个像骨转移的治疗。那么第四，像消化道的一些肿瘤的骨转移来说，主要还是以化疗、靶向跟免疫联合方案来控制我们肿瘤的进展。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全身药物来控制我们全身大部分的肿瘤的药症状。那么逐步的像骨转移的，主要通过我们放疗来控制它的这种疼痛的这些症状。那么骨改良药物它主要以保护我们一些骨骼。那么这三者的结合来讲，才是我们目前骨转移完整的规范化治疗的一个体系。那么除此之外，像患者出现这种疼痛影响夜间睡眠这种，其实已经达到我们中度的疼痛的这种情况，也是需要我们采用三阶梯的镇痛的方案，给予规范化使用镇痛的药物，让患者使用我们的无痛的生活，等待存在一些

0: 体不稳啊，或者存在严重的骨折这种风险的患者，其实我们可以结合骨科的微创，打入骨的骨水泥呀、让他的这种骨骼、脊柱骨啊更加能够稳定，那么恢复我们的活动的能力。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请问一下，一般多久做一次相关的检查，能够尽早的发现骨转移？要做哪些检查项目？
0: 对于一般术后的患者，就是我们一般就是一些高危的这些肿瘤患者来讲，像骨扫描，我们推荐是一年做一次骨扫描。然后对于一些就是我们晚期的患者来讲，我们可能在3个月会做一些相应的像磁共振啊，或者是有症状的地方，我们可能定期复查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是在于在几个月，比方说他这次来复查，这次他就主诉他有症状，那么这时候就会给他相应的地方给我做相应的一些检查。
1: 那也就是意味着，如果说对于咱们的肿瘤患者，比如说现在是在一个康复管理期，在这个时期的话，如果还没有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骨骼方面的相关的症状，咱们一年做一次这个骨扫描的这个检查就可以了。
0: 对的，
1: 这个骨扫描会有辐射性，会有其他的一些。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吗？
0: 骨扫描它会有一定的这种辐射性，而且做完骨扫描的当天，它可能会存在小剂量这种辐射，所以一般做完骨扫描的当天，可能尽量少接触我们的小孩啊，这些他可能对于这种辐射比较敏感的这些人群。
1: 好，这是我们针对于如何来及早的发现有可能出现骨转移的情况。那一个是没有症状的，还有一个是如果说出现了相应的症状，那应该说需要及时的去做相应的一些检查，来确认或者是排除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的。
1: 那方主任，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患者常常存在的一些对于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骨转移的这个误区的一些这个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能不能给大家也讲一讲呢？
0: 好的，我这里就简单的给大家总结，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四个比较致命也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那么第一个就是可能觉得我们骨转移只有疼了才会用药，不疼就不需要用我们的骨感染的药，其实这是不对的，就没有疼痛，其实只要影像学证实了我们的骨转移，那么就建议尽早的启动我们的抗骨磷碱的治疗，那么主要是重在预防骨折这些严重的这种并发症，那不要等到这种骨折的瘫痪了再去补救，这样来讲对于患者这种生活质量那是严重的受到影响。那么第二个就把这种低单抗啊、唑嘌呤酸当成这种止疼的药物，它这些药物起效是比较慢的，它并不是打下去立刻它就止疼了，它是保护骨骼，它不能替代我们的止疼药物，我们的放疗。那么第三个自行，很多人会自行的停药，很多人打了一段时间他觉得不疼了，他就觉得自己会停掉我们的骨感染的药物，那么后续再出现骨骼破坏、骨折，那么这个是临床上是非常多见的。是否停药一定要跟你的当值的医生进行沟通，要需要医生做评估的。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出现骨疼之后，他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以为是这种腰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他是去拖延去检查。那么肿瘤患者一旦出现持续性的骨骼的疼痛，尤其是以夜间疼痛为主会加重的这种，那么一定要完善我们的骨扫描、我们的 CT 磁共振，尽早的排查我们的骨转移。
1: 您刚才说到的这四个误区，一个是疼了才用药，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抗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两个种类的药物当成止疼药来用，那还包括这个自行停药，以及最后一个出现了这种骨痛的时候，那可能也有，是不是也有一些肿瘤患者可能，比如说同时也合并有像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那会认为这种骨痛就是这些疾病的一个因素，那忽视了我们有可能发生的这种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会使这个检查推迟而延误了这个治疗的时机。
0: 是的，其实，在临床当中是有一部分患者，他认为，他比方说他之前有这种椎间盘突出的病史，他认为他这个疼，他跟椎间盘突出有关系，所以他就这个疼，他就在家里，一拖再拖，等他发现这种双下肢行走都受困难了，他才来看，一发现其实转移的其实还是蛮严重的。
1: 尤其是因为您前面说到这个骨扫描的检查又有一定的辐射性，是不是
0: 对
1: 所
0: 对。
1: 有很多的一些患者其实。

0: 是对于某些检查项目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
1: 是的。
0: 但是对于咱们的肿瘤患者，尤其是您前面给我们提到的几种高危的这样的一些容易发生骨转移的这几大类的肿瘤的患者，我们还是需要提高警惕。
1: 对，是还是要定期去复查的。
0: 这是我们所说的针对于肿瘤骨转移的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啊。那除了咱们规范性的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这种康复治疗之外，那其实居家养护应该说对于咱们很多的肿瘤患者来说，在康复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今天我们也想请方主任给大家一些好建议啊，怎么在咱们这个居家养护的过程当中来对抗骨转移呢？
1: 好的。其实，在居家养护方面，我想简单的谈几点。第一点就是，对于这种脊柱啊、承重骨骨转移的这些患者来讲，在平时一定要注意避免弯腰、搬重物或者剧烈的运动，因为这一类承重骨转移，它发生的骨折风险是很大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些这种剧烈的这种引发骨折的这种运动的这种风险。那么第二个就是，需要长期的在家里进行补钙，补充维生素 AD，那么需要规律的作息，中肯的饮食，这样来讲导致患者这种营养状况可能。达到一定的这种状态下，才能够接受长期这种抗瘤药物的治疗。那么第三个是要进行定期的复查，像我们的骨扫描、CT 呀、血常、血钙呀、肝脏功能啊等等，需要动态的评估我们的目前的病情。第四个就是有些患者他可能会就是认为一些偏方土方对于这个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去参考，其实这类是一定要杜绝的，要坚持我们正规的医院肿瘤科规范化的治疗的。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方主任细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也让我们打破了对于肿瘤骨转移的一个恐惧和误解。那总的来说的话，就是骨转移其实并不是终末绝境，而是和我们很多的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慢性病一样，是需要进行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现在也有很多这种精准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来缓解疼痛，预防可能出现的一些危机，来对抗咱们这个肿瘤带给咱们患者的一些痛苦稳住病情，帮助我们的肿瘤患者延长生存期，来提高生活的质量。
1: 是的，其实随着现在我们医学的这种飞速的发展，骨转移早已经不是以往的这种不治之症。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这种肿瘤患者来讲，是要保持信心的、科学的就医、规范的治疗。其实，只要坚持我们标准化、个体化治疗来讲，我们医生始终是和我们的患者是并肩作战的，牢记我们的这种骨骼的防线，守护我们每一位患者的这种生命质量、生活的质量和生存的希望。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方主任啊，那我们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希望今天的节目都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帮助大家在健康的道路上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好嘞，10点我准到啊。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9: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8: 在下班。

0: 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1: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3: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4: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5: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2: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6: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3: 奶奶，我扶你起来。
7: 小朋友，谢谢你啊。
2: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0: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8: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0: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9: 老师，我想你了。
0: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10: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0: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最美。
11: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2: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3: 喂，老公。
11: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
13: 爸爸，
1: 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14: 一位老奶奶。
15: 北京时间22:00。
1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7: 新时代，
15: 新机遇，
17: 聚焦三农，
1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7: 一直在你身边。
1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

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
0: 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啊？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鼻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惠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7点了，该吃早饭啦。

0: 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衣服都抱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子也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4: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5: 把气放掉，
4: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来。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往里挤，哎，往里挤。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0: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3: 朝夕相爱，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5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你把。”

0: 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1: 从七点到八点，从八点到九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2: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1: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2: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3: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

0: 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4: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5: 宝宝呀，宝宝，你被监听的儿子看见了。
4: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

0: 我们先去吧。啊，好的好的。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 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
2: 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
0: 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00元保险费和720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 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
4: 就是这么简单。
5: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2: 徐丽萍。 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1: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2: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3: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2: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

0: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1: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精的老工人。
0: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2: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0: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棘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

0: 脉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一分钱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0: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动画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不同人群补蛋白质照着吃就对了。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庆市肿瘤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副主任副准医师方振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攻克肿瘤骨转移。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过啊，自己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到底够不够呢？很多人觉得我每天吃一个鸡蛋，再吃上几口肉，这蛋白质啊肯定就够了。但是现实情况可能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根据国内多项营养调查的数据显示，咱们国家有将近 45% 的成年人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还有一份国民蛋白质摄入现状的报告也提到，超过70%的老百姓其实并不懂得该怎么科学的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吃的远远达不到身体所需要的水平。蛋白质长期摄入不足，身体是会发出信号的，比方说伤口愈合的慢，皮肤弹性变差，状态不好，还总觉得浑身乏力，这些呢都有可能和缺蛋白质有关系。那么到底哪些食物的蛋白质含量高，不同年龄不同情况的人群，这蛋白质又该怎么补，吃多少合适呢？咱们今天啊也一块来聊一聊哈。那首先呢，跟大家来说说哪些食物是补充蛋白质的主力军。说到优质蛋白呢，记住四个字：肉、蛋、奶、豆，也就是肉类、蛋类、奶类，还有大豆以及豆制品。这一类蛋白质吸收利用率高，也是我们补蛋白的首选。那么除此之外呢，杂豆、坚果也可以提供蛋白质。咱们平时吃的米面主食，虽然说蛋白质量不算突出，吸收效率也一般，但是呢，也能贡献一部分。肉类呢，禽肉啊，还有像鱼虾贝类这些呢，其实都是优质的蛋白，80到100克的肉差不多就能够补充接近20克的蛋白质。大家可以多选像鸡胸肉、瘦猪肉、牛里脊，还有各种的鱼虾贝类这些肉类。那再看看鸡蛋啊，都说补蛋白性价比很高的食物就是鸡蛋了。那它里面的氨基酸的配比也是非常的贴合咱们人体的需求，又很好消化吸收。一个普通大小的鸡蛋大概在60克左右就能够提供将近7克的蛋白质。还有呢，像鸭蛋、鹌鹑蛋呢，也都是不错的选择。那奶类呢，不光是补蛋白，还能够补钙。一盒250毫升的牛奶大概是8到10克的蛋白质。那还有像羊奶，还有无糖的酸奶以及低盐的奶酪，其实呢也都是推荐给大家日常可以通过这些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咱们再来看看大豆和豆制品，它是植物当中难得的优质蛋白。那提醒大家的是，整粒的大豆不太好消化，尽量呢是吃加工之后的豆制品。每天差不多25克的大豆对应的量，大概呢是一拳头的豆腐或者是2块豆干，就可以补充至少8克的蛋白质了。还有呢，杂豆，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这一类呢，它的氨基酸呢是有短板，可以和大米谷混在一起煮饭，也是能够互相的弥补来提升营养。25克的杂豆混进米饭里，也差不多能够摄入5克左右的蛋白质。鲜豆类蔬菜也请大家不要忽视，像毛豆啊、豌豆啊，在蔬菜里蛋白质呢也算是佼佼者了，还能够帮助补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30到50克的毛豆、豌豆可以补充3到7克的蛋白。那么像坚果呢，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都有，但是呢热量偏高，所以一次一小把就足够了，10克左右能够补2到4克的蛋白质。像南瓜子、花生、杏仁这些呢，都是可以供选择的。当然补蛋白讲究食物多样，各种搭配着吃，营养才更加的均衡。那么究竟这个不同的人群蛋白质该怎么吃呢？咱们先说说普通的健康成年人啊，按照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的摄入量，成年男性每天的蛋白质建议65克，女性55克。那优质蛋白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几种类型的这个蛋白啊，最好呢是占总蛋白质的3到5成。对于普通人来说，也不用特意的去吃补品，三餐当中合理的搭配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食物，正常的吃饭其实就基本能够满足需要了。 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有调查发现啊，65岁到79岁的老人当中，超过一半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情况。8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比例更加是达到了60%。那老年人长期缺蛋白，是很容易出现肌肉流失，发生这种肌少症的情况的。所以呢，也是建议咱们的老年朋友，65岁以上的男性建议每天72克，女性62克。那如果有些老年朋友牙口不太好呢，我们可以选择消化好消化的软烂的，比如说蒸鱼啊、鸡蛋羹啊、嫩豆腐啊、肉末、酸奶啊，这些呢都是很适合的选择。而对于素食的朋友来说呢，植物蛋白啊可能就更加的是主要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了。那比如说这个谷物呢缺氨基酸，豆类呢也是缺蛋氨酸那谷物和豆类放在一起吃呢，可以相互的互补，也是建议咱们素食的朋友呢要多吃豆制品，豆腐、豆浆优先，发酵的豆豉、腐乳其实也是可以适当的吃。那如果是蛋奶素呢，我们也可以依靠鸡蛋、牛奶这一部分来承担一部分的蛋白的来源。包括孕期还有哺乳期的女性朋友呢，她也对于从胎儿的这个发育的角度以及产后身体恢复的情况下呢可以在基础上呢再多增加一个鸡蛋或者是50克的鱼、禽肉这一类的食物。对于哺乳期的妈妈也是需要保证咱们蛋白质的摄入。当然最后呢，我们还提醒啊，如果说是有一些特殊疾病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像肾病、肝病，包括肿瘤这些特殊疾病的朋友，那蛋白质的吃多吃少呢，自己也不要盲目的去补，可能我们还要去遵循一下您的这个医生的指导，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合理的搭配补充营养。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啊。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呢，和肿瘤是密切相关的。那在很多的这个肿瘤疾病的这个临床诊疗当中啊，很多的患者和家属最恐惧也最忌讳听到的一个词呢，叫骨转移。对于咱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固有的认知当中，一旦觉得听到了这个词发生了这种骨转移，会认为病情就进入到终末期，意味着无药可治了。但其实现在在现代精准肿瘤治疗体系下，这个观念呢其实也已经过时了。如今针对于肿瘤骨转移，我们也是拥有了一套规范成熟个体化的综合的治疗方案，能够帮助大家有效的控制病情，缓解痛苦，预防严重的并发症，也是极大的来延长咱们肿瘤患者的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名医坐堂的栏目当中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科的方振华副准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全方位的通俗的来讲解肿瘤骨转移的一个规范化的诊疗的相关的知识，涵盖有骨转移的发病的一些特点啊、危害呀、以及放疗的治疗价值啊、抗骨溶解靶向治疗啊、核心的药物的一些用法疗程啊等等，全方位的一个养护的方案，以及大家可能在对于这样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些这种误区，都是帮助咱们广大的肿瘤患者科学的来应对啊，不再恐慌，不再 迷茫。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到方准给我们就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给大家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我们接下来先请方准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方准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到安徽广播电台和大家能够面对面的科普我们肿瘤骨转移相关的一些知识。其实在临床上我们每天其实接触到大量的这种骨转移的一些患者，那么得到的患者其实在确诊我们肿瘤转移之后都是确诊是在晚期，他的这种情绪是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悲观的，也是很焦虑，有的可能他觉得这种治疗是很晚期，他觉得很多都放弃了治疗。其实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肿瘤骨转移它并不等于绝症，也不是我们所谓的终末期需要放弃治疗。其实骨转移其实恶性肿瘤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远距的转移部位之一，尤其高发于我们的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等等常见的一些肿瘤。那么它虽然属于肿瘤的晚期的阶段，但呢现在目前早就进入了慢病化管理的一个时代。那么通过我们逐步精准的治疗、全身的药物治疗，包括抗骨破坏的维持治疗的相结合的这种综合的治疗方案，那么绝大多数患者来讲，它是可以实现长生存、带瘤生存和实现我们可以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那么大幅的降低了像骨折啊、瘫痪的这种剧烈的疼痛这种相关的一些致命的一些风险。
0: 嗯，这个是我们刚才方主任给我们先大致说了一下这个骨转移这件事儿哈。那首先我们还是想先请方主任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可能老百姓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肿瘤比如说本身不是在这个骨骼上、骨头上的，会发生骨转移这件事儿？这骨转移发生之后，到底我们的骨骼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病变呢？
4: 好的，我尽量用这种通俗的语言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其实我们人体的这个骨骼啊，它一直维持着这种存骨细胞造骨和破骨细胞融骨的这种动态的平衡，那么骨骼才能够坚韧稳定。但肿瘤细胞呢，它进入通过血液淋巴循环的这种通路定植到骨骼之后，那么就会彻底的打破这种平衡，那么肿瘤细胞它就会激活体内的一些破骨细胞，让破骨细胞过度的这种活跃，持续的溶解，那么侵蚀了正常的这种骨组织，造成这种骨质的这种空洞，骨密度然后急剧下降。那么这也是我们临床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溶骨性骨转移。那么另外一部分患者来讲，他也会出现我们类似于存骨性转移和这种混合性骨转移。那么骨质被破坏之后，会引发一系列的严重的相关的骨相关的不良事件，这也是骨转移患者比较痛苦也比较最危险的一些问题，我来简单地给大家讲一讲。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出现剧烈的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可能区别我们普通的这种腰肌劳损啊、风湿性这种骨痛啊，或者它是呈这种持续性的，而且是进行性加重的，它不是疼一会儿它就好了，它会逐渐加重。那么夜间它会痛的会更加明显，那么很多的患者来讲，它可能会影响患者的睡眠，整个晚上他可能睡觉会受到明显的影响，那么会影响患者这种第二天的这种精神状态和他的生活的质量。那么第二个，它就是也会引起我们的病理性骨折。那么正常的骨骼它是比较坚硬结实的，那么当骨转移发生之后，它的骨骼就与这种空心的朽木一样，它不需要外力的这种撞击，能可能日常的这种走路啊、翻身的、包括抬手弯腰这些不经意的一些动作都可能会诱发它骨折。那么第三个，它的脊髓压迫会导致这种瘫痪的风险。那么脊柱也是我们骨转移最常高发的一些部位，那么骨质主体的骨质它破坏之后就会出现塌陷，那么肿瘤就会压迫我们的脊髓，导致椎体的麻木无力，有时候严重的可能会引发结汤，那么大小便失禁，那么最终导致我们的残疾。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的高钙的血症，那么大量的这种骨质溶解之后，血钙会释放入血，会引发这种恶心呕吐啊，包括意识模糊这种表现，那么严重时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和心脏，严重可能也是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的。那么其实这些并发症也是我们临床治疗的骨转移的一个核心的目标，不单单是追求消灭肿瘤，而是我们要优先止痛，防止它骨折，防止瘫痪，那么保证患者的生活质量， 再后面来长期控制肿瘤。
0: 好，那我们请方主任稍微把您的这个话筒往旁边稍微挪一点啊，就是因为可能是有一点这个杂音啊，刚才我们有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说我们请方主任稍微处理一下。那刚才呢方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说会发生这种骨转移的情况，以及我们的这个骨骼发生了会发生怎样的一个病变，那是不是其实也就意味着其实这种骨转移所带来的这危害更多的是因为骨转移本身带来给我们的很多患者带来的一些痛苦，还有相应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像这种瘫痪的情况、骨折的情况包括一些这种疼痛啊等等，确实是给我们的患者会带来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哪些肿瘤患者是属于骨转移的高危的人群呢？方主任。
4: 好的，其实临床高危的人群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像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那么是骨转移发生的这种肿瘤的前三位的这个排在前面的三个高发的肿瘤，那也是占我们目前所有的骨转移患者能够达到80%以上，也是非常多的这三个肿瘤。那么其实像消化道的像胃癌啊、结直肠癌、肝癌等等，这些也是存在比较高的这种骨转移的一些风险。那么而且骨转移它早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也不痛也不痒，那么活动也是很正常，那么很难会被我们患者去察觉到。那么等到出现我们相应的这种骨痛症状的时候，骨质破坏一般的话都会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比较在临床当中都会比较强调，那么对一些高危的肿瘤患者，我们要需要定期的筛查，我们需要查我们的骨扫描、我们的磁共振，那么要做到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样来讲患者的预后的这种肯定是跟不筛查的这患者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这种生活质量和后期的一些这种生存质量和生存的时间也会得到大大的提高的。
0: 那如果说这个恶性肿瘤发生了这个骨转移就是您前面也说到其实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如果说比如说在某个阶段或者是出现症状了，发生了发现这个出现骨转移了那对于我们很多老百姓会觉得是不是一旦发生这种转移预后就一定很差呢？
4: 其实肿瘤骨转移的患者预后差不差，它是要根据它的原发疾病的类型来决定，患者对于还有一个患者对于这种现有的治疗的敏感度好不好，它都是有很大的这种区别的。那么像乳腺癌、前列腺癌这种患者，由于目前来讲它的原发肿瘤这种治疗的这种方案或者是这种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患者这种生存时间呢也是明显的延长了，即使他出现这种患者出现这种骨转移，那么在有效的这种抗肿瘤的治疗的情况下，那么患者的生存时间呢也可以达到数年。那么像我们目前肺癌当中这种非小球肺癌EGFR突变的这类患者来讲，现在目前来讲他的治疗手段也比较多，像我们的靶向治疗、像我们的后期的化疗、免疫等等，这类的骨转移的患者的他的生存时间也能够中位的生存时间也能达到2到3年。那么但是呢如果是一些肿瘤他的抗肿瘤治疗它是无效的，那么仅仅就是维持他的一些减轻他的一些症状痛苦，那么缓解了一些骨转移的症状或者是减少一些骨不良事件发生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类患者往往他预后是比较差的。
0: 那如果说查出了这个骨转移需要做这种放疗的治疗吗？放疗对于咱们骨转移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会不会有很强的这种副作用？
4: 这也是很多的这种骨转移患者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我在这里回应一下，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其实放疗来讲是对于肿瘤骨转移逐步治疗是很标准也是首选的一个方案，也是目前不可替代的这种关键的一个治疗的手段。那么放射治疗来讲对于恶性肿瘤的治疗的一些作用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你看像 它是可以缓解逐步的骨转移的一些疼痛，能够减少逐步的这种病理学骨折的这种风险，它也可以促进我们病理骨折的一些愈合第四还能够控制和稳定骨转移造的一些病情。那么但是很多的这种老百姓我们的患者来讲他都是很害怕放疗，他觉得放疗的副作用会比较大，他会身体伤害比较 多，所以大家这是很大的误区啊。那么针对骨软硬的这种放疗来讲，它是比较目前来讲，因为随着这个放疗技术的不断的迭进，它是目前来讲是比较精准的，也是比较高效的，副作用是很小的，临床的获益它是明显大于它的风险的。那么主要临床呢有三大它核心的作用，第一个来讲，它可以快速的这种强效的这种止痛。那么骨软硬疼痛它主要是的根源是因为肿瘤侵蚀了骨膜，压迫了神经导致的。那么放疗是可以精准的照射转移灶，那么快速的杀灭逐步活跃的这种肿瘤的细胞，那么解除骨膜刺激和神经的压迫。那么绝大多数患者来讲，在放疗结束之后，他的骨痛是得到明显的这种缓解的，那么甚至是完全消失的，那么彻底摆脱了需要长期服用止痛药啊，晚上睡觉受影响的这些困扰。那么第二个就是加固了骨质，预防病理性骨折。那么放疗是可以抑制肿瘤的进展，那么阻止了骨质的持续的进行破坏，那么让受损的这种骨骼呢能够趋于稳定，那么大幅降低了活动性骨折的这种风险，尤其是适用于我们的类似于我们像四肢骨啊、骨盆啊、包括脊柱啊这些骨骼的一些骨折的一些患者来讲。那么第三个就是预防一些这种脊柱瘫痪的这种风险，解除我们因为这种脊柱骨折导致我们脊髓压迫这些症状。那么针对一些脊柱骨软硬的患者来讲，及时的精准的放疗它也是救命也是保功能的一些关键，那么可以快速的缩小我们椎管内的一些肿瘤的一些病灶，那么解除我们脊髓压迫的一些症状，那么避免患者成这种像肢体的麻木啊、无力啊、进展的为永久性这种瘫痪，也保住了患者这种行动的能力。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或者通过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方准，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想问一下，是不是一旦发生了骨转移就很难逆转呢？
4: 其实这也不是的，一旦发生骨转移，怎么来讲呢？他这种我们要首先要判断一下他的这个骨转移的一些位置，那么对于转移的位置不同，他的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一般来讲，对一些比较就是这种危险的一些部位，它的骨转移我们要及时的一些处理。如果对一些就是这个转移的位置不是很关键，那么它的症状也没有，那么这种位置的骨转移我们可以暂时可以放一放，那么把全身药物治疗干预进来讲，它也是可以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刚才呢方主任是给我们说到了骨转移的一个这个治疗，也是很多的患者可能比较害怕的一个治疗，就是这个放疗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还想问一下方主任，是不是所有的骨转移的患者做了放疗都一定见效呢？
4: 其实放疗治疗对于缓解我们逐步骨转移的患者这种疼痛的有效率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85%。那么其中里面有个能够完全缓解的这种患者呢来讲，可以达到27%-50%，也就是一般的患者能够通过治疗的话，他能够症状是能够得到完全的缓解的。那么放射治疗之后，他的疼痛缓解的这种起效的时间来讲，多数都在我们放射治疗的大概10天到14天左右就开始起效了。那么70%的患者来讲，其实在治疗的2周之内，他的疼痛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的。那么90%的患者的疼痛症状在我们的3个月之内是基本上达到我们深度的缓解。那么放射治疗对于缓解我们骨转移症状和控制肿瘤它是有效的。那么对于溶解肿瘤造成的这种骨机制的这种破坏，它这种来讲它是没办法，作用是比较有限的。
0: 那是不是所有的骨转移的患者都需要去做这个放疗的治疗？
4: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我刚才讲了，也不是所有的患者他一定要做放疗。那么这个也要遵循一些个体化的这种治疗的原则。那么比方说第一种 就是单发的这种局限性这种骨转移病灶，同时它是伴有这种明显的疼痛的症状，这种患者来讲，它是影响到患者这种生活的质量，那这种患者他是一定要做放疗进行干预的，这样来讲它可以缓解患者的症状，让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之后，他再有机会做其他的抗肿药物治疗。那么第二种就是脊柱骨沉软骨这种，比方说我们的脊椎、腰椎、胸腰椎患者，包括一些大腿的这种股骨，这种转移来讲，它是可能会存在这种骨折，包括脊髓压迫这种风险。在这种患者一旦发生骨折，发生这种脊髓压迫，它是会存在一些，像大小便失禁啊、和腿瘫痪这种风险。所以这类患者一旦发现，应该及早的进行放疗进行干预。那么第三个类就是要是我们逐步进展会比较快的。我们在全程药物治疗控制不好这种病灶，它需要我们也需要我们通过放疗来进行干预。而对于全身多发的这种广泛这种骨软移，它也没有明显的疼痛的症状，也没有这种骨折的风险的患者来讲，这份患者可以不需要反复的放疗，那么主要是以全身药物维持治疗为主。那么骨软移这治疗来讲，它虽然来讲疗程是比较短的，那么目前来讲随着这放疗技术的这种不断迭进，它的精准度是很高的，不会造成严重的像我们的骨髓的抑制啊，包括逐步的身体的一些损伤啊，患者的大部分患者都是可以完全可以耐受的。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5: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6: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1: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1: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庆市肿瘤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方振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攻克肿瘤骨转移。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可以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是继续的有请方主任。方主任，我们先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啊，如果说出现了骨头酸痛，是不是代表发生骨转移呢？怎么来区分？
4: 其实出现骨痛也并不代表一定就是骨转移。酸痛的有时候像我们在做抗肿的药物治疗里面，比方用的一些紫杉类的药物，或者是一些有神经毒性的这些抗肿的药物，它也会引起这个酸痛的一些症状。那么怎么去鉴别的话，我觉得一个看它的这症状是不是持续的，还是这种如果是骨转移，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它是一种连续性的、持续性的，而且是逐渐加重的。第二个，它是可能晚上会更加的明显。那么怎么去确诊的话，那可能是需要进一步的逐步做我们的相关的检查，包括我们的磁共振、我们的骨扫描等等。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对于肿瘤术后康复期的病人来说，平时在家少量的做一点家务、弯腰、搬东西这些活动的话，会增加后续骨转移的风险吗？
4: 这个应该是不会的，因为一般术后的病人，我们也是鼓励他做一些家务的这种 手边的活动嘛，比方说我们扫扫地啊，洗洗碗呢，做做饭啊，都是可以的。这种不会增加这种骨转移的风险。那么会不会有这种骨转移的这种发生率的吧？那么是区别于它的肿瘤的不同类型、不同的分期。那么就比如像肺癌呀、像乳腺癌这种，如果分期相对会比较晚的这类患者，他发生这种骨转移的风险会比较高。那么这类患者在定期的复查当中，要把骨扫描啊相应的一些检查去做一下排除。
0: 主要还是跟本身的这个肿瘤的一个分期可能关系更密切一些。
4: 对
0: 啊，好，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方主任也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肿瘤骨转移的一个这个治疗放疗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啊。那刚才我们也明白了这个局部放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针对于这种骨骼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破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想了解啊，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药物能够帮助大家来保护骨骼，阻止这个骨质的流失或者是预防这种骨转移的发生呢？
4: 好，其实我们也今天要跟大家科普的一个另外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的抗骨溶解的药物治疗，也叫做骨改良的靶向治疗。那么也是所有的骨转移患者的终身的一个基础的治疗。那其实只要确诊了骨转移，没有相应的绝对的禁忌症来讲，需要长期的维持的使用了。那目前临床一线使用的两大类的药物，主要分为我们消凝素盐类和我们单克隆抗体类的。其实两类的药物它的机制是互补的，也是各有优势的。那么第一个消凝素盐类，它是以前我们最基础的用药，那么代表像我们的唑来磷酸、一般磷酸钠等等。那么这是临床应用最久也是最普及的抗肿瘤的药物。那么它主要的作用是吸附在我们的骨组织的表面，那么强效的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那么阻断我们骨质的溶解破坏，降低骨折和骨痛的进展。那么像高钙血症等等这些不良事件的一些风险，它的价格目前是比较亲民的，医保也是全覆盖的，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的这种骨转移患者长期的使用的。那么第二大类就是我们单克隆抗体，像我们的地球单抗，它是由我们高端的靶向的这种抗骨溶解的药物，是目前来讲疗效最优、安全性也更高的一项这种靶向的药物，也是目前患者来讲使用比较多的一款药物。它主要通过我们精准的靶向，结合我们体内的相关的一些关键的受体，那么从源头上抑制了我们破骨细胞的生成跟活化，那么阻断骨质的破坏，那么止疼护骨、防骨折的这种效果来讲，它是优于我们的消凝素盐，而且对于一些生物能它是没有什么损伤的，尤其适合我们像有些基础生物能不好的一些患者，那么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还有一些更多的这种骨质疏松啊，包括这些病情比较高危的患者来讲，是更加优先去选择的。
0: 那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药怎么来进行选择呢？
4: 好，讲怎么选择之前，我先简单的讲一下它的这个两者的机制。那么其实来讲，在骨转移的这个病理过程当中，是有个信号通路的，叫 RUNK 的信号通路，它扮演了一个比较核心的角色。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成骨细胞它分泌的这个 RUNK 跟破骨细胞这个表面的这个 RUNK 受体它是结合的，那么维持了我们骨骼的代谢的平衡。然后这其实在骨转移造的这种肿瘤细胞通过释放多种的这种细胞因子集合我们这个成骨细胞，导致它过多的分泌我们的 RUNK， 那么进而与破骨细胞的 RUNK 受体进行结合，那么持续的活化然后促进了这个破骨细胞的增殖，那么形成我们 RUNK 的这种恶性的循环。这个循环不仅加注了我们的骨破坏，还会通过释放我们骨肌之中的生长因子，间接的促进我们肿瘤的增殖，成为骨转移难治跟恶化的一个关键的机制。其实地球单抗这个药物，它是一个叫全人化的这种单克隆抗体，它也可以直接的靶向结合我们的 RUNK， 从上游通路就阻断了 RUNK 受体的一个相互的作用，从而抑制了破骨细胞这种活化跟增殖，那么打破 RUNK 的这种恶性循环，实现骨破坏作用。那么相比之下，传统的我们的消凝素盐来讲，它主要是沉积我们的骨组织，抑制这种成熟的破骨细胞发挥作用，那么它是属于下游的干预，无法走到我们 RUNK 建造这种破骨细胞持续活化的与肿瘤增殖的这种信号，因此它俩在机制上是有 不一样的。那么穿刺型它的这种作用机制是相对比较局限一点。简单的讲，这两类药物它是目标它是一样的，只是。

0: 用的路径不一样，最终都能够抑制骨破坏，那么降低骨折和脊髓压迫这种骨相关不良风险的发生。那么选择的这种核心还是要看患者这种像身体功能啊，包括患者的一些身体的基本情况啊，包括一些经济情况。那么相对来说，穿刺性药物它的价格更加亲民一些，这种单个人抗体的药物相对代价会更高一点。那么形象来说，那么我们肌酐上抗相当于作用就是我们类似于釜底抽薪的作用，那么双磷脂炎的作用它这就扬汤止沸的作用。
1: 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地舒单抗哈，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比较关心，就是这个药的话需要打多长时间啊，能不能停药呢？
0: 其实很多老百姓也会问，在临床当中也很多人就是讲，我这个药能打，需要打多久，什么时候我就能停呢？其实呢，我想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讲一下。那么目前来讲，标准的一些治疗，包括规范的一些治疗。那么目前恶性肿瘤确诊骨转移之后，我们第一单看，如果没有严重的这种不可耐受这种不良反应或没有禁忌症来讲，只要患者这种身体允许，那么需要持续的不间断的长期的维持治疗，那么直到患者出现这种严重的不良反应，或者是预期生存期是很短的，这种话是可以停药的。那么绝大部分都会存在就是误区，就打我们打3个月、打半年，骨头也不疼了。那么复查病灶啊，它也稳定的，也有很多患者他就在家里自行停药了。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抗骨凝激药物它是保护性的维持性药，它不是止疼药。那么停药之后，体内的一些破骨细胞它可能会再度的活跃。那么骨质破坏有可能会再度的重启，那么原本稳定的这种病灶来讲，可能会出现再次的进展，极易诱发新的这种骨疼啊，包括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等等严重的并发症。那么只有出现这种严重的低钙过敏反应或者重度感染，包括终末期这种患者这种生存期很短的时候，那也是需要我们肿瘤科医生去评估之后才能够减量或者停药。但是我也提醒所有的我们正在使用我们地聚糖抗或者做年龄创这些患者，那么用药过程中必须要常规的进行补钙、补维生素 AD，那么定期的去监测我们的血钙和肝肾功能，那么避免一些低血钙的一些风险，这也是我们规范用药的一个必备的流程。
1: 用药还是要遵医嘱啊。好，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肿瘤以及肿瘤骨转移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同样也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方程，我们先说到这，我们再来看有几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的家人今年是62岁，说刚刚做完了肺癌的手术，目前呢没有发现转移，他想问问平时怎么做能够降低以后发生骨转移的风险，有什么方法吗？
0: 肺癌其实我刚刚提到了，其实肺癌术后这种发生肺这种骨转移的风险，其实在各大肿瘤当中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其实来讲，你说平时需要做什么会降低这种风险，其实是没有的。其实定期指标还是要靠定期的复查。像我们肺癌手术之后，如果做了辅助治疗之后，每3个月定期复查。那么在复查过程中，我们就要定期去随访，我们去查我们的骨扫描，包括我们的一些有症状的地方做磁共振，这样才能够可能会避免一些骨转移发生之后自己还不知道。
1: 就等于说我们是需要通过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及时的、及早的发现，这个是对抗咱们骨转移非常重要核心的一个情况。
0: 对的。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就根据咱们比如说肿瘤患者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可能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帮助他稳定病情就好了，是吗？
0: 对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说听说有一些抗肿瘤药物同时能保护骨骼，想问一下能用来预防骨转移吗？能提前预防吗？还有还问一下，说是不是有护骨针能够提前预防？
0: 其实预防骨转移这个，现在目前来讲，从现有的一些指南规范，包括临床数据来讲，还是不支持提前应用这些所谓的护骨针啊。我刚才讲的，比方说低油单杠、消炎炎这类药物，都是出现骨转移之后才建议去使用的。提前的干预使用来讲，会出现相应的一些不良反应，会带来一些且不可预知的一些风险。
1: 等于就是说，针对于咱们的这个肿瘤的骨转移，我们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及时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对症的这个治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目前来说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是我们首先从预防来做到，是吗？
0: 对，现在目前没有办法去预防骨转移。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几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方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药物的一个两种不同类型的药物怎么来进行选择，以及用药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那是不是意味着有了这个放疗的治疗，以及包括刚才您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咱们就能够控制住骨转移了呢？
0: 其实这里我要纠正一些关键的这种大家的这种认知误区吧。其实，抗骨解的药物包括放疗，它都只能解决我们骨骼的破坏和一些疼痛的问题，它并不能杀灭我们全身的一些肿瘤的细胞的。肿瘤转移的骨转移的根源还是全身肿瘤复合的存在。要想要长期控制病情，那么其实还要结合我们原发病情的全身的抗肿药物治疗。那么不同肿瘤目前来讲，它针对性的治疗药物它也是不一样的，个体化它也是比较强的。这里面我简单的列举几个常见的一些肿瘤，像乳腺癌的骨转移，它目前来讲主要是以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像我们的 CDK4/6抑制剂啊，包括化疗等等为主。那么这是目前来讲我们骨转移预后比较好的一个类型。那么很多患者都可能会实现我们10年以上的这种带瘤的生成。那么像肺癌的骨转移来讲，现有的目前的像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化疗，它也是能够精准的控制我们全身的一个病灶。那么第三，像前列腺癌的骨转移，它目前主要是以内分泌联合我们新型的靶向药物来为核心的一个方案来治疗我们前列腺癌的目前的一个像骨转移的治疗。那么第四，像消化道的一些肿瘤的骨转移来说，主要还是以化疗、靶向跟免疫联合方案来控制我们肿瘤的进展。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全身药物来控制我们全身大部分的肿瘤的药症状。那么逐步的像骨转移的，主要通过我们放疗来控制它的这种疼痛这些症状。那么骨改良药物它主要以保护我们的一些骨骼。那么这三者的结合来讲，才是我们目前骨转移完整的规范化治疗的一个体系。那么除此之外，像患者出现这种疼痛影响夜间睡眠这种，其实已经达到我们中度的疼痛的这种情况，也是需要我们采用三阶梯的镇痛的方案，给予规范化使用镇痛的药物，让患者使用我们的无痛的生活。等待存在一些椎体不稳啊，或存在严重的骨折这种风险的患者，其实我们可以结合骨科的微创，打入骨的骨水泥呀，让他的这种骨骼基础骨啊更加能够稳定，那么恢复我们的活动的能力。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请问一下，一般多久做一次相关的检查，能够尽早的发现骨转移？要做哪些检查项目？
0: 对于一般术后的患者，就是我们一般就是一些高危的这些肿瘤患者来讲，像骨扫描，我们推荐是1年做一次骨扫描。然后对于一些就是我们晚期的患者来讲，我们可能在3个月会做一些相应的像磁共振啊，或者是有症状的地方，我们可能定期复查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是在于在几个月，比方说他这次来复查，这次他就主诉他有症状，那么这时候就会给他相应的地方给我做相应的一些检查。
1: 那也就是意味着，如果说对于咱们的肿瘤患者，比如说现在是在一个康复管理期，在这个时期的话，如果还没有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骨骼方面的相关的症状，咱们1年做一次这个骨扫描的这个检查就可以了。
0: 对的，
1: 这个骨扫描会有辐射性，会有其他的一些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吗？
0: 骨扫描它会有一定的这种辐射性，而且做完骨扫描的当天，它可能会存在小剂量这种辐射，所以一般做完骨扫描的当天，可能尽量少接触我们的小孩啊，这些他可能对于这种辐射比较敏感的这些人群。
1: 哦，好，这是我们针对于如何来及早的发现有可能出现骨转移的情况。那一个是没有症状的，还有一个是如果说出现了相应的症状，那应该说需要及时的去做相应的一些检查，来确认或者是排除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的。
1: 那方主任，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患者常常存在的一些对于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骨转移的这个误区的一些这个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能不能给大家也讲一讲呢？
0: 好的，我这里就简单的给大家总结，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四个比较致命也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那么第一个就是可能觉得我们骨转移只有疼了才会用药，不疼就不需要用我们的骨感染的药，其实不对的，就没有疼痛，其实只要影像学证实了我们的骨转移，那么就建议尽早的启动我们的抗骨龄碱的治疗，那么主要是重在预防骨折这些严重的这种并发症，那不要等到这种骨折的瘫痪了再去补救，这样来讲对于患者这种生活质量那是严重的受到影响。那么第二个就把这种肌单抗啊、唑嘌呤酸当成这种止疼的药物，它这些药物起效是比较慢的，它并不是打下去立刻它就止疼了，它是保护骨骼，它不能替代我们的止疼药物，我们的放疗。那么第三个自行，很多人会自行的停药，很多人打了一段时间他觉得不疼了，他就觉得自己会停掉我们的骨感染的药物，那么后续再出现骨骼破坏、骨折，那么这个是临床上是非常多见的。是否停药一定要跟你的当值的医生进行沟通，要需要医生做评估的。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出现骨疼之后，他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以为是这种腰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他是去拖延去检查。那么肿瘤患者一旦出现持续性的骨骼的疼痛，尤其是以夜间疼痛为主会加重的这种，那么一定要完善我们的骨扫描、我们的 CT 磁共振，尽早的排查我们的骨转移。
1: 您刚才说到的这四个误区，一个是疼了才用药，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抗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两个种类的药物当成止疼药来用，那还包括这个自行停药，以及最后一个出现了这种骨痛的时候那可能也有是不是也有一些肿瘤患者可能，比如说同时也合并有像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那会认为这种骨痛就是这些疾病的一个因素，那忽视了我们有可能发生的这种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会使这个检查推迟而延误了这个治疗的时机。
0: 是的，其实，在临床当中是有一部分患者，他认为，他比方说他之前有这种椎间盘突出的病史，他认为他这个疼，他跟椎间盘突出有关系，所以他就这个疼，他就在家里，一拖再拖，等他发现这种双下肢行走都受困难了，他才来看，一发现其实转移的其实还是蛮严重的。
1: 尤其是因为您前面说到这个骨扫描的检查又有一定的辐射性，是不是
0: 对
1: 所
0: 对。
1: 有很多的一些患者其实对于某些检查项目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
0: 是的，
1: 但是对于咱们的肿瘤患者，尤其是您前面给我们提到的几种高危的这样的一些容易发生骨转移的这几大类的肿瘤的患者，我们还是需要提高警惕。
0: 对，所以还是要定期去复查的。
1: 这是我们所说的针对于肿瘤骨转移的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啊。那除了咱们规范性的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这种康复治疗之外，那其实居家养护应该说对于咱们很多的肿瘤患者来说，在康复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今天我们也想请方主任给大家一些好建议怎么在咱们这个居家养护的过程当中来对抗骨转移呢？
0: 好的。其实，在居家养护方面，我想简单的谈几点。第一点就是，对于这种脊柱啊、承重骨骨转移的这些患者来讲，在平时一定要注意避免弯腰、搬重物或者剧烈的运动，因为这一类承重骨骨转移，它发生的骨折风险是很大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些这种剧烈的这种引发骨折的这种运动的这种风险。那么第二个就是，长期要需要长期的在家里进行补钙、补充维生素 AD，那么需要规律的作息， 中肯的饮食，这样来讲导致灰患者患的这种营养状况可能达到一定的这种状态下，才能够接受长期这种抗瘤药物的治疗。那么第三个是要进行定期的复查，像我们的骨扫描、CT 呀、血常、血钙呀、肝脏功能啊等等，需要动态的评估我们的目前的病情。第四个就是有些患者他可能会这就是认为一些偏方处方对于这个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去参考，其实这类是一定要杜绝的，要坚持我们正规的医院肿瘤科规范化的治疗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方主任细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也让我们打破了对于肿瘤骨转移的一个恐惧和误解。那总的来说的话，就是骨转移其实并不是终末绝境，而是和我们很多的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慢性病一样，是需要进行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现在也有很多这种精准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来缓解疼痛，预防可能出现的一些危机，来对抗咱们这个肿瘤带给咱们患者的一些痛苦稳住病情，帮助我们的肿瘤患者延长生存期，来提高生活的质量。
0: 是的，其实现在随着现在我们医学的这种飞速的发展，骨转移早已经不是以往的这种不治之症，所以我就希望所有的这种肿瘤患者来讲是要保持信心的、科学的就医、规范的治疗。其实只要坚持我们标准化、个体化治疗来讲，我们医生始终是和我们的患者是并肩作战的，牢记我们的这种骨骼的防线，守护我们每一位患者的这种生命质量、生活的质量和生存的希望。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方主任啊，那我们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希望今天的节目都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帮助大家在健康的道路上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0: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
1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5: 嘿，真的零风险吗？
1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2: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7: 怎么回事啊，大姐？
1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9: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好像看到了很
17: 我们拍个照片吧。
20: 好啊，
1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5: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4: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5: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
7: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8: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庆丰收晒硕果，农民喜迎丰收节，
1: 赶上丰收节，粮食满仓，托党的好政策，年年有好收成，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有劲。
0: 秋粮抢收忙，科技助丰收。
2: 今年我们村全面推行科学种植统一管护模式，从选种、除草、水肥管理到病虫害防治，全程有农技专家跟进指导。今年全村玉米普遍亩产比往年增收近百斤，籽粒成色，产品品质双双提升，家家户户都是大丰收。
0: 鸡声隆隆，一派繁忙，大豆丰收进入集中收割期。
3: 周头镇是大豆生产的大镇，目前大豆已全面进入集中收割阶段。今年大豆整体长势中肯，籽粒饱满，丰产形势喜迎。当前晴好天气适宜收割，我们及时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机械化快收，做到颗粒归仓，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金秋送爽，五谷丰登。近日亳州市谯城区举办一年一度的农民丰收节，礼赞耕耘，致敬农民，广大农户齐聚一堂，晒丰收成果，画惠农政策，盼美好未来，尽情享受丰收的喜悦。丰收节现场人头攒动，喜气洋洋。农副产品展区内，优质粮食、时令瓜果、特色农品整齐摆放，琳琅满目，全方位展示了谯城区现代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0: 不少村民驻足观摩，挑选良种，交流种植经验，在热闹的氛围中共享丰收硕果。还有不少农户带着自家种植的农产品前来参展推介，分享丰收的甜蜜。
1: 今天我自己家种的苹果，今天收成还可以。我在这些丰收节上来展示展示，让大家尝尝我的苹果，我心里美滋滋的。在这个丰收节上很高兴。
0: 丰收节不仅是成果展示的平台，更是农技交流蓄力来年的阵地。不少村民专程来到现场观摩优质良种，学习先进种植技术，为来年稳产增收提前蓄力。
2: 今天来到这个丰收节现场，来看看这个好种子，算一下好种子，为明年的丰收打下基础。
0: 礼赞耕耘者，致敬新农人。活动现场对优秀种粮大户进行集中表彰，获奖农户佩戴大红花登台接受表彰。他们扎根乡土，深耕农田，用辛勤汗水守护粮食安全，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中坚力量。
3: 赶上丰收节，粮食满仓，妥当的好政策，年年有好收成，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有劲。
0: 舞台之上，欢快的锣鼓敲出了广大农民对丰收的喜悦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祝福。村民们用欢快的歌舞演绎丰收图景，讴歌新时代乡村巨变。满满的丰收，稳稳的幸福。近年来，亳州市谯城区惠农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农业产业稳步发展，粮食产量连年稳产增收，特色种养产业提质增效，切实让农民种粮有钱赚，务农有奔头。
3: 丰收节热闹喜庆，今年的收成好，粮食瓜果都丰收了。感谢党的好政策，我们农民的腰包越来越鼓了。
0: 田野岁岁丰收，乡村处处兴旺，农民生活年年向好。农民丰收节的举办，不仅集中展现了谯城区农业丰收成果、农民精神风貌和乡村振兴新气象，更凝聚了重农、兴农、富农的发展合力。亳州台记者古峰、朱运祥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太和县庆祝活动在当地税镇镇姚寨村热闹举行，当地群众以文艺演出、农产品展销、趣味农事活动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共庆丰收，共享喜悦。
4: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拉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来自太和全县各地的农民文艺爱好者载歌载舞，用自编自演的节目尽情抒发丰收的喜悦，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 今天是我们农民自己的节日，我把我们精心准备的节目献给了丰收，献给了下乡，心里特别高兴。
4: 演出精彩纷呈，农产品展销同样热闹。展销区内，太和本地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吸引群众驻足选购。农户陈英带来的新研制的香椿月饼，更是吸引了不少市民争相品尝。
6: 今年收成也不赖，借着这个丰收节这个平台呢，把咱太和的小农业呢推了出去。
4: 本次丰收节太和县庆祝活动现场还设立中医义诊、农机安全生产、普法宣传等咨询台。中午时分，主办方还为现场群众准备了免费品尝的太和麻糊和胡辣汤，一碗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美食，让大家在品尝地道太和味道的同时，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温情。太和台记者孙磊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秋风吹来了果香，也吹热了郎溪的助农直播间。近日，郎溪县电商直播超级联赛参赛达人走进郎溪秋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猕猴桃果园，学产品、看实景、练本领，为大赛蓄势赋能。金秋时节，位于郎溪县十字镇的秋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猕猴桃果园硕果迎枝，藤架下培训课堂就地开讲。秋实农业公司负责人手托猕猴桃，讲解产地优势、生长环境与口感特色，并现场解答包装、规格、售后、供应链等问题。参训达人围拢倾听，有人举手机拍摄，有人追问互动技巧。随后大家穿行藤架间，轻托果实，架起设备取景、对焦、试拍，
7: 采集视频素材，在实景中感受产地生态，为大赛预热和宣传拍摄做足准备。为做好此次直播，来自郎溪县新发镇的参赛选手滕小花特意提前进园，实地检查直播场地。谈及探园收获，滕小花深有感触。
8: 这次我们助农直播活动，我们提前走进了我们果园，亲眼看到我们猕猴桃的生长环境，和负责人的进行对话和沟通，对产品的品质和卖点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回去以后，我们会围绕着果园的实景去打磨直播话术和短视频的脚本，把我们郎溪的猕猴桃最真实最优质的一面呈现给我们的消费者。
7: 好果实背后是好产业，作为郎溪本土农业企业，秋实农业公司见证了郎溪本土猕猴桃产业成长。2016年，负责人周许返乡创业，次年在十字镇种下140亩猕猴桃，2020年首次挂果，喜获丰收。如今公司生态种植猕猴桃260余亩，建成集冷链仓储、电商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产业根基越扎实，直播助农底气越足。随后各方召开总结座谈会，梳理培训观摩成果，确认拍摄物料、合作节点及大赛筹备事项，并收集嘉宾意见，让赛前准备与产业对接紧密衔接。直播助农关键在人，核心在货，人要懂产品会表达，货要品质稳卖点轻。活动将培训观摩对接串成赛前准备链，让达人带着底气走上赛场，也让猕猴桃产业搭上直播电商快车道。
9: 这次活动是郎溪电商直播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把本地直播达人聚到一起，就是希望通过观摩加实战的方式，借助直播间把郎溪猕猴桃这张名片打得更响。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办好电商直播大赛，让更多优质农产品通过直播间走向全国。
7: 从果园实训到电商直播大赛，再到农特产品出村进城，郎溪以直播为桥，赛事为媒，持续做强数字助农品牌，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后一公里，实现产业提质、农民增收、乡村增美，绘就直播助农新产业、果香满园、和美乡村的新图景。郎溪台记者方源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金秋送爽，眼下正值秋粮收割黄金时节。萧县官桥镇无极村的千亩玉米田迎来丰收季，放眼望去，农田里的玉米穗饱满粗壮，颗粒紧实圆润，色泽鲜亮通透，长势均匀喜人，一派穗丰粒满、遍地丰收的动人图景。农时不等人，抢收正当时。在萧县官桥镇无极村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新型智能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有序作业，开启连片规模化抢收模式。现代化农机一体化完成摘穗、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全流程工序。金黄干净的玉米籽粒源源不断存入机舱，随即装车转运离场。全程高效顺畅，损耗极低，全力保障秋粮抢收提质增效，颗粒归仓。
1: 今年的庄稼是近几年来长势最好的一年，你看这玉米又大又匀称，籽粒饱满，机械化收割又快又好，一亩地十几分钟就收完了。
2: 我们用的都是新型智能收割机，自带精准控存、智能清杂，地块自适应调节系统，机器能根据庄稼长势、地块干湿自动调节作业速度和收割深度，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洒落。我一天下来能收割七八十亩地，效率高，损耗少，收的粮食成色也好。
0: 今年无极村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入户指导选种，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同步统筹智能农机，抓实机收减损。依托科学化种植管护、智能化农机作业，无极村玉米实现稳产提质、丰产增收。同时，萧县官桥镇坚守粮食安全底线，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普及现代农业技术，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把科技转化为丰收实效，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3: 今年我们村全面推行科学种植统一管护模式，从选种、除草、水肥管理到病虫害防治，全程有农技专家跟进指导。今年全村玉米普遍亩产比往年增收近百斤，籽粒成色、产品品质双双提升，家家户户都是大丰收。
0: 萧县台记者程远芳、马帅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岳西县中关镇斗水村的200亩美人蕉基地迎来集中采收期，和其他乡镇多年成熟连片的茭白产业不同，斗水村是新基地试种扩产，依托山间冷静水、山泉活水，引种美人蕉新品种，探索山区产业转型新路子。
4: 走进岳西县中关镇斗水村茭白基地，连片蕉叶随风起舞，碧绿蕉丛铺满山间平地。村民们脚踩浅水，弯腰探入蕉丛，手起刀落，饱满肥嫩的美人蕉被陆续采收，装满筐篓后转运上岸。斗水村平均海拔630米，山间泉水常年自流灌溉，冷凉小气候延缓蕉白成熟，蕉肉洁白紧实，口感清甜，上市时段刚好错峰，填补秋淡蔬菜市场缺口。基地采用高密度栽培模式，亩产可达4000斤左右，母菌效益突破万元，通过合作社统一对接长三角市场，采收后快速分拣打包，冷链直达各地农贸市场与商超。
5: 我们现有美人蕉这个产品，相比其他品种，个头更大，卖相更好，市场认可度高。从引种、田间管理、采收、销售，我们全国人提供技术支持，高密度栽培技术在斗水村里十年成功。现在采收的蕉白订单不错。我们也在持续摸索管理经验，稳定产量质量，带动更多村民参与进来。
4: 田间地头，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抓采收最佳时节，忙得热火朝天，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田埂上，采收搬运同步推进，分拣工作也同步开展。工人们去除外壳，分级挑选品相优质的蕉白，单独打包外销。
6: 我们过去以种茶叶传统吃种植业为主，这200亩蕉白是我们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新项目，依托村里冷静田资源引进美人蕉试种，蕉白基地每年可以给村基地增加近10万元收入。 同时每天能吸纳50-60名村民就近务工，家门口就能拿务工工资。下一步我们将举措做好田间管护，根据市场反馈稳步中扩种，把交配做成和美乡村的特色产业。
4: 近年来，岳西县中关镇立足资源禀赋，推动传统农业转型，从昔日鞭炮之乡转型发展生态特色农业。斗水村依托镇政府驻地区位优势，把茭白产业与和美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在发展产业的同时美化田园风貌，让一汪水田既产出菜篮子产品，又打造乡村田园风景线。小小美人蕉正为斗水村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注入新动能。岳西台记者楚翔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山东时空，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流，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凉山州墨里藏族自治县，四川省最后通公路的地区之一。十年前，这里的人们从深山赶到县城，需要十天的时间。
1: 阿妈，你
2: 这媳妇，我这老汉钱仲马，宋姓，宋我32年。墓里现有一半的小娃儿，把这录取通知出来，是通过我家爸爸亲手送到他们手上的。
0: 王一海的父亲王顺友，他用了32年的时间，跨越雪山、高原，为山里的居民送去物资，带去信件。他是这里连接外界的窗口，也是送去希望的使者。
2: 现在我提过我的老汉接着去送信。
3: 我就是从顺友阿叔手中接过的中科大录取通知书。毕业后我又从安徽回来了。小的时候顺友阿叔的姓是希望，现在我也在创造着希望。你看这山上的电站，通到村里的水泥路，娃们的新学校都是这几年建起来的。我们苦一点，多干一点，往后娃娃们的生活就能过得再好一点。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闪耀着拼搏的光，一代又一代人的更续奋斗，终能千里自同风，山河万里共筑梦。
4: 这是一场海拔4116米的足球比赛，对阵的双方是他、他还有这座大山。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踢球，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5: 雄鹰的羽毛不会被雨水打湿，
6: 别人不相信我，我相信我自己。
7: 阿妈告诉我，跌倒了就要爬起来。
4: 这是一场海拔4116米的足球比赛，这场比赛踢的不是输赢，而是踢出未来。
8: 足球是他们看外面世界的眼睛，我希望我们足球队的孩子能够走出大山，去到外面的世界，成就更美好的人生。

0: 金秋九月，豆浪滚金。眼下，宿松县13.35万亩大豆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期。广袤田畴间，鸡声隆隆，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 在宿松县大豆生产大镇洲头镇，连片豆田豆荚饱满，籽粒金黄。一台台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田间，割豆、脱粒、分离、秸秆粉碎一气呵成。金黄的大豆颗粒归仓。洲头镇地处长江冲积平原，土壤肥沃，今年大豆种植面积超过4万亩。
2: 今年我种植了200多亩大豆，虽然7、8月份极端天气多发，但通过合理化精细化管理，有效抵御了不利天气的影响。从目前收割的情况看，产量还可以，亩产可达200公斤以上。
1: 为保障秋粮稳产增收，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科学田管、精准施肥、绿色防控，全面提升大豆单产水平。眼下正值大豆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强农机调度，确保成熟一片，收获一片。
3: 洲头镇是大豆生产的大镇，目前大豆已全面进入集中收割阶段。今年大豆整体长势均衡，籽粒饱满，丰产形势喜人。当前晴好天气适宜收割，我们及时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机械化快收，做到颗粒归仓，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
1: 据了解，今年宿松县大豆种植面积达13.35万亩，眼下全县秋收工作正有序展开，当地统筹做好农机调度、烘干晾晒和收储服务，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宿松台记者刘正平、张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4: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